0: 亲近感，愿意逛公园、爬山、拍花花草草，而且呢，而非仅打卡网红店。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对。
1: 嗯，
0: 网红店我现在是越来越不想打卡了，原因倒不是说网红的这种本身，而是有一些确实无意义。
1: 对，它有一点大差不差了。
0: 比如说我上次说到的去土耳其那个新型的山洞
1: 啊，
0: 拍照的人家说土耳其人说全是你们中国人，去了以后大家在研究角度，就弯了一个很奇怪的角度以后，发现那个洞有点像个心
1: 啊，
0: 这有什么可拍的，
1: 所以就开始打卡了，对吗？
0: 哎，对吧啊。
1: 哎，天使与海豚也提到，他说天天抱着保温杯喝茶泡豆浆，昨天呢还来了一顿豆汁儿。这些事儿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基本是连碰都不碰的。
0: 咱们一天干了这三个事儿，听起来感觉也很像年轻人啊。
1: 对对对，喝的不少啊，这
0: 保温杯里先喝完茶，再泡个豆浆，
1: 喝豆浆，
0: 然后晚上再来一个豆汁儿，
1: 豆汁儿啊，这一天喝的也不算重样了。
0: 哎，
1: 啊 ，YYL 提到，他说小时候夏天喝啥热水啊，都不热吗？吃冰淇淋喝冰可乐啊，现在麻烦去冰啊，算了，做热的吧。
0: 嗯，这个看来我还是比较坚守，我是你身边见过最爱喝

0: 我们这小耳朵太好笑了哈，只好空白说，这个歌这个声音真的很像徐怀钰，确实很 Yuki， 真的是小徐怀钰呀，
1: 他就是徐怀钰本人唱的呀。
0: 叫什么？
1: 有关系，
0: 哎，有关系、
1: 而且这个时间呢是在潘帅之前的，
0: 嗯，
1: 这首歌的发行时间，
0: 这首歌曲应该原唱是一首韩国歌曲吧？
1: 嗯，
0: 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哈，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版权可能也是互相过来就引用，或者自己发很多这种翻唱的歌曲，对不对哈？
1: 嗯啊，这样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徐怀钰的《有关系》啊，这个对于上了年纪就血脉觉醒这事儿，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非常的有关系啊。
0: 嗯，
1: 光当娃提到一个，他说天天喝茶，白水没味儿，饮料齁甜。
0: 哎，现在为什么茶饮料现在这么受欢迎？我觉得就是因跟这有关系，软有关系，因为白水确实喝的没味儿。
1: 对呀、
0: 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喝气泡水呢？我可以喝气泡白水。
1: 你就不要再给自己就那点儿，就是口舌之后找借口了。你这个，
0: 对吧？
1: 哎，
0: 嗯，巴黎水不就是气泡水吗？对不对哈？
1: 对，给你加点气儿，放点二氧化碳也可以。
0: 哎，然后呢，正好空白说，以前吃东西的标准就是好不好吃，爱不爱吃。突然有一天呢，开始关注和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关于营养搭配和饮食健康这件事情。对。我也是跟你一样的，关于营养搭配和饮食健康这件事情，吃到嘴里以后发现我关注的还是好不好吃，爱不爱吃
1: 啊，就等吃进去之后才关注的是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吃一口硬硬的鱼提到，他说突然很喜欢吃桃酥了。
0: 嗯，
1: 哎，这个我还没有觉醒到这一地步。
0: 桃酥用着觉醒吗？
1: 啊，
0: 我小的时候就爱吃桃酥啊。
1: 不是，我小的时候对于那种天然酥质的东西，
0: 嗯，
1: 或者说就一碰就碎的东西，
0: 我就很爱吃，
1: 有一种莫名的抵触心理。
0: 我小的时候最不爱吃的东西呢，我现在也不爱吃。比如说我不爱吃话梅，我也不是不爱吃吧，你非要塞给我一口我也能吃。
1: 嗯，
0: 然后我不爱吃原来那种就青红丝儿
1: 啊，
0: 就过节那种，
1: 就那个糕点里边的那个东西
0: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原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谱来着，
1: 果脯。
0: 果脯、
1: 就齁甜齁甜的那种的，
0: 不爱吃不爱吃。对，
1: 嗯，
0: 我呢吃糖还是有度的，
1: 但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咱也不太
0: 知道。但是量大，
1: 主要就是一个在量，是吧？
0: 哎，是、
1: 啊。这个向日阳光说的啊，现在情绪更稳定了，不再内耗了，学会放慢节奏，享受生活。
0: 哎，这个点真的是，我觉得这点可能是年龄上来以后，可能跟年轻的时候心态的很大的区别。
1: 嗯，
0: 现在可能就是觉得不喜欢那么激进了。对不对啊？
1: 就凡事就先放一放再说。
0: 对，比如激进的运动，比如说原来想来个攀岩啊，我现在呢尝都不尝试啊，看咱这体重也攀不了，是吧？
1: 你原来也能想尝试攀个岩什么之类的吗？啊，
0: 想过，你知道之前我想过我要不要玩一下那个叫什么蹦极
1: 啊？
0: 自从我上次看那个，
1: 人家都不带让你上去的呀。
0: 啊，对，那体重有点不合适，是吧？啊，
1: 嗯，
0: 所以就下次吧。
1: 对啊，什么时间？
0: 包括
1: 什么地点，
0: 包括我上次和我们家那位一起去玩这个水上世界的时候，
1: 啊，
0: 人家说你二位玩不了这个双人的，我特别气愤，我说为什么？他说体重差不能大于60斤。你，然后我说我俩还没称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那位
1: 先生，
0: 我们家那位不乐意了，说怎么着？你跟我体重差还没有60斤？我说有，
1: 到底是你称还是我称？行了，继续来。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
5: 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
5: 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街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1: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5: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8: 北京时间8: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9: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最新演出资讯。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法式声音美学的国家队，作为法国的三大交响乐团之一，它以曲目风格多元、对世界文化保持开放而著称，位列欧洲顶级名团之列。这支1937年所创立的劲旅呢，从安格尔布雷希特到布列兹大师环绕，曾经入围留声机年度最佳管弦乐团的评选哈。
8: 在5月18号到19号，他们将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登的率领下重登国家大剧院。樊志登携手钢琴家亚历山大·康托洛夫与乐团呈现两套经典曲目，首套曲目汇集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与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第二套曲目包括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德彪西大海和拉威尔的圆舞曲。真正原汁原味的法兰西管弦之声只在5月18号到19号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购票热线 010-6655-0

常醇厚，唱腔也很诗意，巡演足迹遍布了全球70余个国家。这次呢，他将演绎多首经典的爵士名曲，以纯正即兴的韵味和深情的叙事感，打破古典和爵士兵边界，用慵懒治愈的旋律为今年的五月音乐节献上浪漫的收尾。更多相关内容呢，请各位来登录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去了解一下。

0: 下棋了，三度现场世界杯了哈。
1: 嗯，你看看，
0: 为什么他非常合适呢？是因为从一开始，他的身上就有一种健康，然后呢，非常的健康的一种性感，而且特别像南美的这种阳光一样的感觉，且跟足球的氛围就非常非常搭配。尤其呢，今年是2026年美加墨。

0: 对，
1: 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疯狂动物城二》那个主题曲，
0: 哎呦，
1: 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给力，对不对哈？
0: 对，你看看啊，这个今年49岁的夏奇拉是已经是4届格莱美奖的得主了，而且与世界杯有着长达20年的深厚的缘分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首单曲啊，这个 Hips Don't Lie 啊，也被改编为世界杯特别版本，
1: 那个特别好，那个也特别好听啊。实际上，因为前几届嘛，当年我还年轻，所以当时看的所有的这种，世界杯的一些热门单曲，我基本每首歌都会听一遍。
0: 嗯，
1: 从98年开始到大概。2006年，
0: 从98年开始啊，
1: 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各方面我们就基本都会。那会儿有首非常著名的呀，《生命之杯》，
0: 生命之杯吧，
1: 对不对？瑞奇马丁，对不对哈？而2006年的当时呢，就是这个人生组合啊，而他的这首热门单曲《Hips Don't Lie》其实也是非常好。当然，他一战成名的真正的日子应该是在2010年，
0: 哇咔哇咔
1: 哇咔哇咔，
0: 嘿嘿，
1: 哎，哇咔哇咔，嘿
0: 嘿
1: 嘿。当时呢，这个哇咔哇咔，大家虽然听得很高兴，但是去南非。那个每次大家
0: 好吵啊，
1: 拼命的吹，哎呀，那一届都疯了，好能吹啊，是吧？啊，
0: 哎，确实是啊。那支 MV 呢，也在 YouTube 累计播放量突破了38亿次啊，至今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足球歌曲之一。
1: 嗯，对，还有就是2014。

0: 这首歌曲啊，来自于 Shakira 和 Burna Boy，
1: 代代啊。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马上呢确实要进入到世界杯的时间了啊。这个我们知道之前呢，其实这届世界杯确实有些变化，因为首先呢他的这个参赛球队变成48支，这个确实是跟原来32支比起来
0: 就增多了嘛，
1: 扩容好多。我看了一下，扩容完了以后吧，有真的有好多你一点都不想看的比赛，你知道吗？有的小组感觉一支强队都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就分到一个组了，你知道吗？
2: 就那个小组赛吧，看跟不看，
1: 对，
2: 都差不多。
1: 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说完全不看吧，但是有的确实有一个小组都没有什么强队，但是确实反正这次美加墨嘛，而且再有就这次其实也出来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很多朋友想去现场去看世界杯，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去买了一些现场门票，大家都普遍反映太贵了。山顶的开幕式山顶看台的一张票，有一位朋友想到最后呢拿到人民币大概是1万元左右，
0: 1万元人民币左右啊。
1: 那你想折合下去以后也是2000，不，将近1000大几美元。
0: 嗯，
1: 这是山顶票哦，
2: 山顶票。反正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对于很多人，就第一观感来说吧，
1: 对，
2: 就是一个字儿，单纯就是贵啊。
1: 对，
2: 包括之前跟大家分享那个这个国内拿转播权这事儿嘛，也是经过了好几轮的谈判。
1: 转播权一开始呢，给我们定的是全球最就是最好的市场，然后大概是2到3亿美元这个样子啊，2到3亿美元，我们刚才。简单的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是18亿人民币左右，对吧？啊，12到18亿人民币，
0: 真的贵呀。
1: 然后呢，一开始呢，我跟我们这儿一开始给出的8000万到1.2亿左右的美元的这个价格，确实差距不少哈。后来呢，就这不就谈判陷入到停滞了吗？
2: 啊！
1: 但最近呢，这个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与国际足联签约了，也拿下了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全媒体资源。反正最起码大家有一个好消息是，这个在世界杯期间
2: 能看了，
1: 能有免费的途径看了，最起码、
2: 哎、
1: 对不对啊？嗯，
2: 哎，对啊，这个关键这次呢，这个基本上都是采用4K 啊这个技术直播，关键场次呢还会有进行8K 的实验性的转播，后续呢还可能会像比如像抖音平台啊、咪咕啊等等这些平台开放部分赛事的分销权。这次世界杯呢也是创下了多次的历史首次啊，比如说这个美加墨嘛，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办。
1: 我估计如果32场，美国一个人就办了。
2: 对啊，
1: 32支，现在是48支
2: 嘛，啊，对吧？这16座城市承办啊，也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
1: 嗯，是，你看，实际上一开始大家。

0: 认为这次可能最终的投入是1.1亿，这也比较符合一开始的这种感觉，是吧？
1: 嗯。
0: 但最终没想到特别夸张哈，我们最终央视呢基于时差、中国队缺席等因素，确实啊，这次有两点，第一是中国队缺席，但是很多人是中国队除了2002年啥时候没缺席啊？那我们就
1: 每每缺席，
0: 我们就来到第二条。第二条是之前呢世界杯的这个时间，我记得尤其有一年就是韩日世界杯是最好的，因为它基本都是下午到晚上
1: 就差不多就开踢了。
0: 哎，对、啊、但比如说像上次的卡塔尔其实也不错，在哪儿就是大家基本上是晚上，
1: 嗯，
0: 西亚嘛跟我们大概有几个小时时差，
1: 对，
0: 最晚的一场一般也就是凌晨的12点到2点钟这场，
1: 对，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0: 但是往前一点的有7点的9点的，这些是实际上都非常符合咱们夜间这个酒吧呀、
1: 嗯、
0: 或者是大家在一块聚起来看
1: 烤串啊。
0: 今年呢最早的一场是12点，最早往后排基本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早晨凌晨6点钟凌晨4点钟啊，
1: 就是对于这个血脉觉醒的我而言呢，
0: 刚说完
1: 我估摸着到这10点钟我的眼睛已经开始打架了。
0: 我这么说吧，我上一届世界杯还老夫聊发少年狂，基本把所有的场次都看了一遍，
1: 火
0: 看完以后呢我就有一后遗症，就这不是后来就睡不着了吗？就是有
1: 那时候痒下的病根，
0: 哎，痒下病根。这一次我一看他这个，就是感觉完全是为熬夜的人准备的哈。所以这次中国队最后央视把价格砍到了6000万美元，
1: 嗯，
0: 而且呢加上就是这一次单届是6000万美元啊，加上2023年、2033年是世界杯，2027年和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总费用是1.1亿美元。
1: 嗯，这个反正是众说纷纭吧，我看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呈现啊。
0: 对，
1: 这个不管怎么样嘛，这个今年的世界杯对于我这么一个即将上岁数的小老年人来说，
0: 嗯，
1: 有点难受，
0: 有点夸张啊。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大好消息，就是世界杯我们来了，我们又可以看到了，对不对，
1: 又可以看到了嘛，对吧。啊，这样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于今年2020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初的主题曲，
0: 嗯，
1: 叫做 Lighter 打火机。但是大家觉得听完这歌之后吧，觉得它有点跟世界杯不挂钩，
0: 嗯，
1: 所以才又邀请了 Shakira 唱了刚那首 Die Die 啊，
0: 来吧。

0: 对曲我没有任何意见啊，我觉得曲目呢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但是我刚才跟小左吐槽了一下词，歌词没有一句话能压得上上面那个话的韵，
1: 也有可能人家就是这种风格嘛，对不对啊？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夏天播放，叫做山顶球场。
0: 哎，山顶球场呢也送给了各位马上要看世界杯的各位朋友啊。一种方法呢就是觉得好像你就在人海当中，就在那个山顶座位一样哈。
1: 嗯，
0: 另外一种呢就
2: 山顶座位一万多块钱买那个吗？
0: 啊，这种而且在山顶上，他们说那个观赛体验吧跟你在那个
2: 哎呀
0: 跟你在家里差不多，因为现场有大屏幕，基本只能通过大屏幕
1: 也只能看大屏的嘛。
0: 哎，往下就是一个个点儿，知道吧啊。
1: 对，所以说你看有哪些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瞬间，
0: 嗯，
1: 如果有类似于这种这个超大型活动的话啊，
0: 嗯，
1: 我几乎会选择在家里边看电视，
0: 对，
1: 看转播。
0: 有一点就是我记得当年咱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哈，刘翔那场比赛的时候，80000人体育场座无虚席，
1: 那这种真的是，
0: 但是那个我觉得也应该值得，
1: 那肯定要去看的呀。
0: 嗯，是，好了，8:56啊，这个看来马上要再过这个应该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完全进入到一种世界杯的期间了，时间了，对不对哈？
1: 哎，没错，到时候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看谁是熬夜大王，谁是熬夜冠军，
0: 对，谁是熬夜二王，谁是熬夜小王，
1: 熬夜小王。
0: 好了，周六的这个南上加南组合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但是各位可以继续期待，因为明天还是南上加南组合啊。
1: 真的吗？
0: 对，
1: 这事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吧？因为上周我跟静瑜换了个班啊。
1: 行吧，这个今儿的互动话题啊，那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瞬间，老 K 最后提到说是喝茶已经觉醒了，听京剧好像正在觉醒当中，
0: 嗯，
1: 啊。最后一首这样的歌曲来自于王朝1982和朱旭宝宝，我本将心向明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接下来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每个。

憾的是，和年初的《你我经历的一刻》那首歌类似，王菲的嗓音状态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的清澈透亮了，你觉得呢？可能是岁月的关系吧，每个阶段都会有无法替代的味道啊。好了，那么这首主角之后呢，还会加赠一首王菲近些年我认为非常出色的一首 OST 啊。在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王菲唱了很多的 OST， 归途有风，如愿，生命之河，我和我的祖国，偶遇啊，无问西东，你

愿，这算不算是王菲近十年影视歌曲当中最好的一首呢？至少在我的心中是这样想的。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也会用来表达盛世如愿、山河无恙的主题情感。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下面是胡海泉为妈祖诞辰1066周年演唱的纪念曲，胡海泉作词，胡海泉徐林作曲的《海上圣母》，温暖大爱的流行曲风，献给所有人，献给还在漂泊渴望归途的心啊。我记得三月的时候呢，毕书尽也带来一首呢纪念妈祖电影的 OST， 叫《半途中》啊，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听。好，接下来送上这首传递平安与慈悲的歌，胡海泉《海上圣母》。

0: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这样轻柔舒缓的情歌呢，就像是划过心间的清风一样，应该是周慧歌声里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的插曲，周慧演唱的《我真的好怀念你》。那周慧呢，今年啊动作频频呢，她登上了小巨蛋，开了入行到现在27年来的第一次的这么大型的歌唱啊。那么另外她也发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Where走》啊，恭喜恭喜啊，希望专辑大卖。好了，接下来继续周周新生，来自范玮琪在今年母亲节送上的我想送你一首诗，献给全天下妈妈的一份礼物，以小小的情诗写我对你浓浓的相思开篇，将妈妈的唠叨比作是世上最温柔的言辞。范玮琪，我想送你一首诗，华人歌曲周末派。
1: 以为我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当音乐转到李斯丹妮，画风当然就是突变，从温馨的抒情变成了热烈的节奏跳动。李斯丹妮的新歌 Delulu 啊 ，Delulu 这是英文单词 delusional 的缩写，意思就是相信不真实的事情，通常是因为选择去相信啊。这个词呢，已经从饭圈调侃演变成了广泛使用的网络流行语，也被剑桥词典正式收录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在周周新生送上的新歌呢，又是一首母亲节的限定款的单曲，这是陈卓璇的《如我如你》。我记得在6年前吧，他当时参加创造营2020的时候呢，就写了这首歌的 demo， 当时还唱了一小段啊，但是一直压着没发。不过呢，在他的粉丝圈子里是一直很流行的。终于6年之后，陈卓璇担任作词作曲制作人，和声重新编曲打磨演唱，选在今年母亲节这一天正式上线，把6年前对妈妈的心意完整做成成品送给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哎，周末快乐，大家周六上午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你在继续收听华人歌曲周末派吗？谢谢大家，祝你收听愉快啊。第二趴的周周新生已经准备好了。
1: 华语音乐前沿展望，每周为你奉上新鲜单曲，周周新生。
0: 赵露思 Thanks for the lesson。 Karen Chi Chi If I Had。 Ghost 王林凯葵。 Matsuka Kasayo 站起来。黄品源逆流。
2: 牵着手沿着时光逆流。
0: 温哲寂寞绅士。
3: 待在寂寞里的绅士为理想坚持。
0: 如果说上一趴的周周新生是以经典为主，像王菲、胡海泉、周慧、范玮琪啊，那么这一趴呢，则是有了更多新鲜的、热情的、动感的歌声，比如说赵露思，还有 Karen Chi Chi、Ghost 王林凯、Matsuka 等等。当然，也有两位情歌高手坐镇哈、啊，黄品源和关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首先带来赵露思的新歌 Thanks for the lesson 呢、啊？你以为他在玩票，他用事实不断的告诉你他唱歌是认真的。那么之前啊，很多人说他的 EDM 的过度依赖 Autotune， 那么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歌，同时呢去网上搜一下他在5月9号的曼谷演唱会当中的表现。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 Karen Chi Chi， 那么他玩 R&B 呢一定是很正宗的哈，就好像我从小在重庆长大，我吃川菜就应该比吃白人饭有经验的多啊，这个比喻恰当嘛。好了，这首歌大家觉得怎么样？ If I had R&B 和自带能量感的电吉他 Riff 相结合，又美又飒啊。那接下来这首新歌呢也是够燥的， Ghost 王琳卡第二张个人全创作专辑《魁》同名主打歌《魁》。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一如既往的热情奔放，又有着充满鼓励的能量。我们听到的是 Mazka 的新歌 Katsayo 站起来，不知道我念的准不准呢、啊？这是 Mazka 他自己少数民族的语言 Katsayo 就是起来的意思。另外呢，像里面还可以听到蹲下、跳高、挥拳、翻滚、荣耀等等这些词汇啊，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表达方式。好了，我们接下来从潮流热情的音乐氛围当中回到传统情歌的舒适区里，带来出道36年的黄品源的新歌《逆流》。这首歌由崔世璇创作，以闪回慢放定格的画面感，将青春、爱情、岁月等等写进歌里，有一种真的回到90年代的感觉。

工工整整、清新好听的情歌作品，是来自关喆《寂寞绅士》啊，唱出成年人用体面来掩饰心事，给那些不向世俗妥协、默默追梦的人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12年前，2014年，当时来自马来西亚的希拉呢，参加《我是歌手》第二季，翻唱了关喆的《想你的夜》，那么相互成就，各自的人气飙涨。那一年，关喆他自己也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寂寞》，特别邀请到了希拉来合作一首《为梦而狂》。这首歌呢，它是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有感而发而创作的，很动感，很好听啊。对了，这个今年的美加墨的世界杯马上就要开赛了。好，那我们就借着这首歌呢，为今年这个狂热的夏天来预热吧。

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

沧桑，颗粒感变重，多了岁月的磨砂质感。总之呢，也有味道啊，也请你来感受一下。本周哇，很厉害啊，沙宝亮的雪雨。对了，如果你也想再感受到时光的美好，那么就不要错过稍后为你加料奉上的沙宝亮的那首首本名曲。

潮流风向，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里的《西西里》。这张专辑周杰伦总会给人以一种 callback 的感觉，曾经树立起的主题风格表达都会以新歌的方式重新再来一遍呢。那这首《西西里》呢，是以电影《教父》的故乡为舞台，以古典弦乐还有 flamingo 吉他和 trap 节奏复刻当年以父之名的悬疑质感啊。另外呢，你在公告牌环节也听到啦，本周第一趴潮流风向，周董有三首歌全部在列，分别是《女儿殿下》《太阳之子》《西西里》。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主持周六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听完了方文山周杰伦合作的《西西里》，那接下来古装剧《逐玉》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马上播出，这是方文山和林俊杰合作的一首新歌。

0: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连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

每个周六周日早上九点到十一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周末快乐，欢迎你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在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最后一趴依然是我们的潮流风向，来看看哪些新歌依然在本周的排列当中。

小石姑娘为季书，张靓颖 Love Sick。陈楚生荒野国王，风雕刻了沙丘的脊梁。刘宇宁天心。

0: 张碧晨、刘雨昕匿名的好友。吴克群失控行星。
1: 我愿为你穿行这一万个星星。
0: 吴青峰、李宇春春雨里。
2: 每当时都是身体记住世界的方法。
0: 黄玲锁。
3: 我就当我的爱是最始终流水。
0: 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4: 别闹了，都是单细胞生物。
0: 胡彦斌看情况。谢霆锋推倒重来。
5: 颠倒是非黑白，动荡是他崩坏。
0: 韦礼安一天一天。
6: 像这样一天一天，沿着想念飞到你身旁。
0: 张碧晨众里寻他千百度。
7: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刘德华江涛没有翅膀的天使。说接下来这位歌手真的是在全网有着非常高播放量啊，小石姑娘啊，她的全新单曲《未寄书》本周呢继续在潮流风向当中寥寥数笔，写不尽淡淡相思与浓浓情意啊。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国风单曲，来了解一下这个纸短情长的故事吧。

华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刘宇宁带来电影《寻龙诀秘宗》的主题曲《天心树》啊，加入了迷渡山歌的旋律，将婉转滇西古调还有潮流电子节奏来碰撞，很有意思哈。那么这部电影呢，其实2019年就杀青了，一直压了7年的时间，最终呢也没有在院线上映，是在网络上线。看过的人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点一言难尽的感觉呀？好啦，继续来听歌，感受一下科幻的魅力啊。在去年呢，曾经推出科幻小说《银河里拥抱》的这位科幻作家吴克群，结合自己作为音乐人创作情歌的功力呢，将宇宙星河和爱情宿命结合起来，吴克群失控行星。

华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之前是吴克群的失控行星啊，是一部太空歌剧啊。那么现在听到的是陈楚生，在潮流风向已经停留多周，我们今天再来听一遍荒野国王。这种冷静进行的轻摇滚曲风，就像是一幕徐徐拉开的废土世界的影片。接下来是一首重新回到潮流

风向这一个阵营当中的有着科幻底色的歌曲啊，来自汪苏泷《明日世界 Act One》啊。这一次呢，汪苏泷呢把他的20首的大专辑做成了二幕剧的结构 ，Two Act Play 啊。那么 Act One 第一幕序曲开端5首歌，开启明日世界大门。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来这一位呢，是1987年出生的80后，用他自己创造的音乐来再现他童年时那所遇到的音乐高光时刻。韦礼安复刻90年代的 EP Love Way Back 第二集当中的经典 R&B 作品，致敬陶喆的一天一天。我是齐磊。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歌曲也是音乐剧《施剑翘案》的同名推广曲。那三宝的作曲是以管弦乐铺底，谭维维的嗓音将这份破茧重生的决绝与悲壮唱得淋漓尽致。

0: 王。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

这部以12项重磅提名领跑今年的托尼奖的这个候选名单的 The Lost Boys 迷失男孩呢，他讲述的是单亲母亲 Lucy 和两个儿子分别是 Michael Sam 迁至加州神秘海滩圣卡拉小镇之后发生的故事。这个家庭在亲情诱惑和正邪的对抗当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该剧是以复古摇滚和流行融合的曲风营造出了80年代加州暗黑魅惑的氛围。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这部音乐剧 The Lost Boys 迷失男孩当中的 Wild 野性。

我们继续来分享 The Lost Boys 迷失男孩这部音乐剧当中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Belong to Someone， 属于某人，它是主角 Michael 的心境写照，致命的诱惑和心中难以排解的孤独与愿望产生强烈的冲突，心中的迷茫在略带哭腔的歌声当中爆发，极具感染力的唱段让观众更能感同身受他的两难境地，就这首 Belong to Someone。 I don't know

0: 那今年的第79届托尼奖的颁奖典礼呢，是已经公布，将会在当地时间6月7号晚上，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举行。那将会由著名的歌手，也是格莱美得主 Pink 担任主持。那在稍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本期托尼奖的候选最佳作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中，不丢一个烟头，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3: 以上言。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2点0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午后到18号，北京将会有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将会随之大幅下降。预计今天最高气温跌至25摄氏度，明天周日继续降至21摄氏度。预计全市将达到中到大雨量级，平均降雨量10到30毫米。西南部的房山和门头沟局地可能会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请注意防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放送的是在刚刚公布的今年的第79届托尼奖的提名名单当中的入选最佳音乐剧以及最佳复排音乐剧的候选作品。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间段呢，我们是为大家分享了以12项提名领跑本届托尼奖最佳音乐剧提名的《迷失男孩》The Lost Boys。那紧随其后的呢，就是这部音乐剧叫做《两个陌生人》，它也是在今年的这个托尼奖。

0: 的提名名单当中呢，获得了8项重磅的提名。其实这部音乐剧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英国的地方剧院上演，经过伦敦西区的进一步打磨之后呢，是在2025年的11月20号正式登陆的百老汇的剧院，但是呢，迅速是成为了这个演出季的黑马作品。那全剧是聚焦了2位核心角色，讲述了一段非常充满了惊喜和温情的都市邂逅。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这部音乐剧《两个陌生人》当中的 New York 纽约。这首歌是其中的主角杜格尔独唱的开场曲，他是初到纽约的时候呢，用歌声描绘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字里行间都是充满了初见这座繁华大都市的激动与即将见到生父的忐忑与兴奋，温柔的嗓音奠定了全剧治愈的基调。我们就来听听这部紧随在 The Lost Boys 之后的这部音乐剧《两个陌生人》当中的这首歌 New York。
1: It's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USA.
2: It's not.
1: The city I swore it's day.
2: But you've actually been in New York before.
1: Yes. No. But I've seen Home Alone 2 quite a few times.
2: Are you serious?
1: There's pizza for breakfast. The steam in the air. It's candy, not sweets, and the streets are called sidewalks there. My town, where everyone has an apartment to spare with a skyline.

纽约时报是评论这部音乐剧《两个陌生人》呢，是说这部剧是气泡般轻盈又充满力量的全新音乐喜剧，满载欢笑、逃离和梦幻，演绎出最动人的都市温情。那音乐剧《两个陌生人》它是聚焦了剧中的两个角色，其中之一是英国青年杜格尔，为参加素未谋面的新娘的妹妹罗宾则是受到姐姐的委托前往机场接机，两个人的任务呢是一同护送

0: please?
1: 接下来这首歌将是若我相信 If I Believe， 是来自本届的第79届托尼奖获得八项提名的音乐剧《两个陌生人》。那 If I Believe， 若我相信这首歌呢，也是这部音乐剧终章的深情合唱。杜威尔是决定直面亲情渴望，罗宾也是解开了生活的焦虑，两个孤独灵魂在纽约找到彼此，也是找到了内心的答案。这首歌呢，也是为这段都市邂逅画上了温暖的句号，带给观众无尽美好的想象。我们来听这首歌 If I Believe。

0: 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974音乐剧现场。
1: 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今年的第79届托尼奖的提名名单当中的最佳复排音乐剧。那最佳复排音乐剧的提名名单呢，是有三部剧入选当中，其中包括《猫》《杰里克舞会》以及《拉格泰姆》《Ragtime》，还有呢就是《洛基恐怖秀》。其实 Ragtime 这部音乐剧呢，在1998年的时候就初次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而且呢是一举获得当年托尼奖的13项的提名。最

提名是再次成为了今年的托尼奖颁奖典礼的非常热门的这样的一个剧目。我们使早早透出了这位母亲心底对于自由的渴望。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2点3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呢，还是继续来分享在刚刚出炉的第79届托尼奖的提名名单当中的最佳复排音乐剧的作品。那这部音乐剧呢是 Ragtime。这部剧呢在本次的这个托尼奖的提名名单当中是囊括了最佳复排音乐剧、最佳音乐剧男女主角在内的11项的托尼奖的提名，也是今年的托尼奖的非常大热门的一部剧目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叫做父亲的儿子 Your Daddy's Son。 那这首歌呢是发生在第一幕的后半段，母亲在丈夫出海远行之后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生产之后呢却得知婴儿夭折。那这首歌呢是整部剧情感最私密最破碎的一刻，也是母亲从一个被定义的家庭主妇逐渐走向独立

这部音乐剧的剧名 Ragtime 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经典的黑人音乐的形式。 Ragtime 呢是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的黑人的音乐形式，也是美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黑人流行音乐类型。它是以切分音节作为特征。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形式之下呢， Ragtime 其实取名为这部音乐剧的剧名也是非常契合这部剧的主旨的。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 Ragtime 当中的车轮上的梦 Wheels of a Dream。 这首歌呢是全剧最经典的二重唱之一，由剧中的角色母亲和科豪斯共同演唱。那在这首歌当中，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当中，两个人物的情感也是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在今天音乐剧现场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放送的是音乐剧 Rap 10当中的 Back to Before， 回到从前。这是剧中的母亲这个角色在全剧当中分量最重的一首歌，她回望自己的人生，想起那个曾经躲在家庭阴影当中不敢发声的自己，但是她最终也是在这首歌辽阔而坚定的旋律当中，角色母亲是完成了全剧最重要的蜕变，那一句我再也不会回到从前是全剧最动人的宣言。我们就来听这首 Back to Before，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我是鲁一，下个星期六我们音乐剧现场节目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春夏一到啊，咱们出门，那其实阳光挺好的，对于咱身体是有益的，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咱们的眼睛它可不太友好，不仅会晒伤我们的皮肤，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啊，强光炫光更是让您看不清路，太伤眼睛了。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那些大牌明星，哎，不管是出街赶机度假拍照，还是日常通勤，都架着那一副墨镜。
1: 对，
2: 其实他们不只是为了遮阳光护眼睛，更是锁住熬夜的黑眼圈，拉满氛围感的神器，也可以凹造型，对不对？
1: 对。
2: 那素颜出门，咱也不用修图。哎，这可能是咱每个姑娘们的愿望哈。
1: 西西说出了很多女孩的心声。那么，其实一款好的这个防晒工具了，它是护眼神器，是凹造型的时尚的硬通货，配的这个点睛之笔，很多姑娘现在出门都愿意戴不同款式的墨镜，对吧？那么今天呢，北广就给大家挖到了两款迪奥他们家的这个爆款墨镜，也是今年呢比较火的两款啊。
2: 是，
1: 一款是秀场同款的那个 Christian 的发箍墨镜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在某书上啊，在一些时尚杂志里边都是非常非常火，
2: 就 CD 的那个标的那个是吧？
1: 哎，对，这款发箍墨镜。另外一款呢是百搭不挑人的，他们家的这个一款方形的墨镜，是一个 oversize 的款，
2: 很大。
1: 不管你是偏张扬的，是喜欢低调百搭的这个职场女性来说，这两款总是能挑到你的本命款的，
2: 是
1: 闭眼入不踩雷。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两款墨镜，它们拥有完全不同的设计，但是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总会觉得哎，这款更加适合我。
2: 对，这两款呢都是迪奥经典的黑色系，但是设计风格完全不同，精准的戳中不同的审美。比如说刚才李红提到的 CD 的这个发箍墨镜
1: YR迪奥的 M1U 这款，这款是秀场的 C 位款，
2: 没错，
1: 在他们家这个现在这几轮秀吧，基本上都会出现这款发箍墨镜的影子。
2: 对，那就是这种独特的发箍式设计，就是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一个款啊，而且它的镜身呢是 CD 的标志，那戴在头上呢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比如说在室内，您可以随手往头顶一扣一推，哎，对，没错，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你可以凹造型，对不对？
1: 对，
2: 妥妥的这个出片的神器。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朋友都很偏爱这一款，哎，也有点美式的感觉，是吧？
1: 对，有点美式风潮的那种感觉。
2: 对
1: 另外呢，我发现这款墨镜比较适合什么呢？比如说，就是像西西这样的稍微短一点的长发，就基本上齐肩的
2: 中长发吧。
1: 哎，中长发就是往上一推，它变成一个发箍，非常非常有那种氛围感。
2: 是是是。
1: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迪奥 Signature 的 S7F 的方形太阳镜，也是一款 oversize 的这个方形墨镜。简约但是不简单的这个休闲款。
2: 对。
1: 偏 oversize。

0: 而且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而且因为是大镜片的设计，就是我作为男生来说，我上脸以后他都做半张脸，非常非常的适配，多种脸型属于闭眼袋不翻车的那种百搭款。
1: 是没错没错，
0: 哎，它相比于刚才西西介绍的那款发箍墨镜，
1: 嗯，
0: 哎，更加的低调一点，更加的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墨镜比较类似，
1: 轻奢，
0: 哎，日常的戴完全不突兀，特别特别的修饰脸型。而且呢，对于脸型来说，这两款墨镜其实我们也是有建议的，而且呢，包括我们问了一些时尚的大咖，他们对于脸型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小角色的。比如说 CAD 的发箍这款墨镜啊，因为是一体的大弧度的镜片，就是它左右两个镜片不是分着的了，哎，它是连一体的，所以宽的镜片呢能够直接遮住半张脸，视觉上是瘦脸的。而且我发现一个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发箍的类型，所以说它在太阳穴两边是比较突出的。另外11毫米的窄鼻梁设计呢，搭配发箍式的这个佩戴完全不挑鼻梁，塌鼻梁的咱也能轻松戴。那么对于方形太阳镜来说就完全不一样。
1: 对，方形太阳镜它是58毫米的 oversize 的方形镜片，比较大嘛，横向它能够拉宽您的面部比例，那方形轮廓能够中和长脸的纵向线条，让我们脸部的比例更加的协调，同时还能修饰菱形脸的高颧骨，让我们脸部的线条更加的流畅。而且它是18毫米，就比这个发箍墨镜它是要大一点，要长一点，适中的这种鼻梁宽度，它其实是适配大多数人的鼻梁高度，就是鼻梁高的也可以，是吧？那不会松垮，也不会显得过紧，戴上之后您就能变脸小的美人，
0: 哎，
1: 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找到的这两款非常非常适合今年春夏的迪奥他们家的两款墨镜啊。
1: 对，
0: 一个是 YSL 的 MEU 秀场的 CD 发箍墨镜，另外一款呢是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太阳镜，
1: 没错，
0: 一款比较张扬一些
1: Fashion，
0: 哎，一款呢比较这个百搭一些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香港直邮的免税版，市场价是20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6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啊。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说是保真保真保真的，
1: 而且配这个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全都是齐全的，对吧？
0: 哎，对，尤其是这款秀场款的，哎，发箍墨镜，它那个墨镜的盒和我们平常买的墨镜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是自己独有的一款非常非常大的盒啊，
1: 非常齐全啊，
0: 非常齐全，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基础上，如果您中意迪奥他们家的墨镜的话，如果您正缺少一款墨镜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两款啊，一定有适合您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就是墨镜的墨字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那另外您下边有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是量比较少的商品都会在那上面给您随时发消息提示哈。
0: 来西西，你觉得这两款墨镜各适合什么样的不同气质的女孩？
1: 先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可能比较适配的是这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是有那种张扬个性、这个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这种酷感，因为它不是比较那种
0: 时尚
1: 时尚的感的，对，因为它可以搭配什么辣妹装啊、休闲装啊、复古装啊，都特别有感觉，像短发、长发的适配度都很高，它是这种酷感，
0: 我觉得更适合短发一些。
1: 对对对，就是
0: 往上一路
1: 说的中短发、中长发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就这个方形太阳镜，它其实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还有我们平常职场通勤，因为它比较内敛一点，休闲随性，低调轻奢，
0: 对吧？
1: 简约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其实不管您是职场女性通勤的需要，还是说您日常就是把它当个搭配，日常的休闲都能够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戴视野清晰。它其实是属于那种我比较喜欢的一款墨镜，能够走天下，能够适配您不同的场景。所以说它的日常使用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要追求性价比，其实也可以选择这款方形的太阳镜啊。
0: 今天这两款墨镜，我们今天的价格都是699，是香港直邮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墨镜的墨字啊，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墨镜在功能性上其实也一点不差，比如说发箍墨镜，它就是发箍式的这种佩戴设计嘛，您在不需要墨镜的时候往上一推就是一个发箍，非常的好看。同时呢发箍的镜腿贴 贴合头部的曲线。另外是什么呢？它自带迪奥品牌的这个标准的防紫外线防眩光的这个功能，能有效的过滤强光，减弱光线强度。这样呢，咱们比如说出门逛街呀、出片啊，既能凹造型又能护住双眼，是避免老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神器。那么方形这款就是功能性直接拉满了，
1: 对，它是接近100%的 UVA UVB 的全波段防护，这是防晒啊，我们说的、那另外呢，镜片过滤类别三类啊，能够有效的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到硬核防晒。
0: 我觉得出门现在就是墨镜是必备、
1: 对，尤其到了这个春夏嘛，对吧、那另外呢，同时这款方形款它能够高效的过滤路面水面的眩光，它还能减少我们眼睛的疲劳，让我们的视野更加的柔和清晰。所以说有些朋友啊，您可以开车的时候把它放在车上戴它也没有问题、
0: 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这两款墨镜呢我都给大家试过，就是它的宽度是足够的、所以说无论是您是宽脸还是窄脸，它都不会说夹您的两侧，也不会夹出印子，
1: 而且可以修饰脸型。
0: 那另外呢，它的鼻托都是做的比较好的，不会把我们的鼻梁子压出印子，这点其实也很重要、
1: 它是一体、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的两款墨镜啊，一个是 YD奥的 M1U 的这款秀场款的法国墨镜，另外一款呢是 STF 的这个方形墨镜。
1: 是的，
0: 今天这两款的价格都是699元，是香港直邮的、保证我们的这个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
3: 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走过10年，换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迎来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首歌咯。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又到了周六的下午，我们各位朋友们可以放松听歌的时间，能够感受一下在生活里边这样的一种小确幸。5月16号啊，在一个凉爽的周六下午，和我们来走进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特别呈现，叫做 Century Disc Jockey 带给我们的作品一系列的混音带。而今天的开场作品叫做 Gateway， 来自于 Prep Featuring From Vibrant。那现在耳边的音乐来到来自于 Jazz Barrier 的给我们的一首 Sway。

有人已经在问了，说今天聊点什么话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好没有这么热的天气，因此呢，可以聊一些相对来讲比较适合出去户外活动的一些小方式、小选择。因为其实今天呢，我们的在听听 FM 当中的互动话题叫做想出门却发现哪儿也不想去。哎，这个情况应该会经常发生在自己的家里边吧？明明说周末了想出门转转，想了半天，绞尽了脑汁，都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是不是？这种感觉，想必朋友们都是有过，但又如何解决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下啊。来，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来一起相关的互动，以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来开启一下在我们公屏上面的留言。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Hey everybody， 来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我的名字主持人常小航就好啦。继续来听我们下面的一首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heap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过了有一首泰语歌曲叫做 Fellow Fellow， 以及来自于 Hives 的一首 Ride。 那现在呢，我们耳边继续来关注到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Sweatshirt， 就是能够让我们在音乐里边找到一件毛衣啊，毛衬衫，对，这是来自于 Patrick Hazen 带给我们的作品。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

0: 在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送上这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当然天气要有变化的话，自己要记得加件衣服，带上把伞哦。我们一会儿见。
1: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归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
2: 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瞬间，
1: 节奏驾到，
2: 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
1: 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
2: 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
1: 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
2: 都更有动力。
1: 周末的 BGM 就选
2: 节奏驾到，
1: 源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13:34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相对比较平缓的歌曲当中，来去分享一下国际流行音乐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呢，并不是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而是在家里边反复琢磨一件事儿。这件事就是，明明在周末想要出门，但是临出门就发现，到底去哪儿啊？这个惆怅哈，焦虑是吧？我发现有些朋友会说，有些人认为这个社交都归零了，就喜欢宅着，喜欢安静，那不行啊，人还是要有社交功能的啊，咱们毕竟是一个群居动物嘛，对不对？那能够跟身边的朋友们，哪怕年轻时的朋友们见见面，聚一聚，然后呢再能够约着一起去看一看展啊，比方说可以能够关注一下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在首博马上就要开展了，明天就要开展啦。因此呢，各位同学们，各位家人们，就可以能够举家一起出游，到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我在抖音当中发布的短视频。那么明天啊我就会发布短视频，发布之后的话呢可以在我的抖音频里边直接下单，因为会有优惠，抢早鸟票啊，因为比到去现场的话能够便宜好几十块呢。 OK，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作品。那现在的耳边就是这样的一种说唱的节奏了，这段说唱呢来自于Leon Liu

13:55，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我们马上接近了整点的时间啊。我们在整点之前呢，还要跟大家伙来说一个小故事吧，是我昨天下午我自己遇见的一个故事。因为呢，昨天下午我也去到了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的现场，朝阳公园这边真的是太火了，太全面了啊！各种各样的全国的顶流的这个文博的天花板都来了，还有那些精彩的文创的产品，以前都是抢不着，而这回有现货，特别的开心。反正我是入手了不少，而那。

选择了一家这个潮汕的店啊，店名就不说了，但是呢店里边却依然在放了这样的一些个国际流行音乐，很神奇啊，放个就是欧美歌。但是呢我这个侧耳一听会发现，嗯，都是 AI 的味道，而且好像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似曾相识，就好像是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播出过分享过的那些作品。

听到另外的一段的混音作品。那下面一段我们能够让大家感受一下来自于我们所熟悉的像是 Martin Lowe Maz 还有像是 Roof to Soul 等等的电子音乐的这种王炸组合们他们的现场秀的一个全新的融合作品，能够感受一下Sunset Journey， 能够通过音乐让自己陪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周末时间的午后时光，希望大伙儿能够喜欢来自于 DJ Michael Mack。

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热线010-6655-0000。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

Run Away 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逃离一下这个城市当中的喧嚣，逃离一下不开心的状态，逃离一下这种不适合自己生活的天气。总而言之，两个字，逃离 Escape or Run Away。能够在音乐当中去感受到一样的这种心态，那可能是这个音乐它真的做到你的心坎里边去了。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听友们的留言。很多人都会说这想出门却发现哪儿也不想去啊，就是临想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哪儿也不想去嘛，这种感觉很多啊。咖啡不加糖他说，我老感觉哪儿的风景也没我们家门口的公园风景好，老去也不烦，那是因为天生带着一种

0: 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封嘴是 HD15 独有的，你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模式特别特别的好用。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封嘴啊，包括柔和封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哎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0: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
1: 嗯、
0: 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

那只能成为你过去的一部分。如果你爱上音乐，那你会成为这个世界未来的参与者。所以现在和我一起，有音乐为伴，做个文化人，迈开脚步去旅行，捕捉智慧生活新亮点。 Read the mix， 节奏

耳边的一首歌曲叫做 Manga， 来自于 Dali Smiley。 15点25分，来继续跟朋友们分享，就是来自于 Michael 带给我们的一段音乐作品的重新的混音，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希望您会喜欢。当然同时我们也是在听听 FM 当中敞开聊天室的大门，朋友们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哎，想出门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明明都已经盘算好了说今天务必得要出门转转，等临走了，哎，家人们还跟那儿盘算到底去哪儿好啊，还是没有一个最后的决定的意见，到最后都会发现要不然就去一个最熟悉的地方也不错啊。 OK， 那其实呢哪儿都是好的，只要你的心情是好的，去哪里都会是最好的样子。只要你的伴侣是足够优秀的，那么你的生活里边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会充满着阳光跟温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几位听友们的留言好了。天使与海豚他说，其实这样的想法经常会有，本来憧憬好了的出行，结果一看节假日哪儿哪儿人多，吃饭人多，等车位没地儿，哎呀，一下就打消了出门的念头，怎么办呢？出远门，走远一点儿啊，可以避开这样的焦虑了，是不是啊？还有呢，境界说，这样的情况其实就随意走走看就好了，也不用太刻意，随意走一走，转一转，溜一溜，逛一逛，对吧？健健康康的呀，长长瘦瘦的啦，是吧？啊，大如都说了嘛，是不是？因为他会认为往一个方向走，出发总会有收获，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

0: 峰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总有这样一个瞬间，你可能独自一个人，
2: 在不经意间，耳边突然响起一段旋律，
1: 还没等唱起来，
2: 你就已经陶醉其中。
1: 此时，你所获得的不只是音乐中的愉悦，
2: 而是思绪和身心的双重释放。
1: 原因只在于节奏与你合拍，
2: 脑电波、
1: 心率，
2: 我们在此刻共振。每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4点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今天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 Martin Lowe 带给我们的 Your Body 你的身体，以及刚刚我们所听到了 Eleven 这样的一个作品叫做 Clos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听到像是 Nor No More 还有是 Abandoned 这样两首作品的连诵。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 ending song 一定要为您送上来自于 Rhythm Soul 的经典之作 Miracle。 当然在今天我们第三小时里面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跟往日的很不太一样哈，显得更加清冷了一些些，这也是来自于 DJ Michael Merck 带给我们的作品，这也是他在这个 Afro House 的厂牌里边去做了一个落日派对的现场秀，他会把 Ibiza、Martin Lowe、Mods 还有像是 Antidote 以及 Rhythm of Soul 等等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进行了一些全新的混搭，希望你会喜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节奏驾到为您送上，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各位喽，周末愉快。

0: 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决定咱们皮肤年轻上限的呀，很多人都知道，从来不是面霜和精华，而是日常的防晒和隔离。
0: 没错。
1: 现在很多我们的听众啊，会觉得防晒呢只是防止晒黑，却不知道皮肤其实衰老80%是来自于咱们头顶上的什么？太阳，
0: 就是也就是说光老化哈。
1: 对，比如说很多姑娘非常非常在意的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我提这几个词儿，好多人就心就揪起来了啊。
0: 对，
1: 他们的大多数根源都是紫外线长期累积的这个伤害。
0: 对，其实更加无奈的是，防晒这事儿吧，你看起来它挺简单的，但其实呢，也藏着无数的。

0: 这个脸上，哎，皮肤戴上一层隐形的防护罩，特别适合什么呢？咱们平常上班的这些通勤的人员啊。
1: 嗯、
0: 另外还有法国的玫瑰精粹和薄荷的提取物。
1: 是的，这就起到了保湿、清凉、润透的作用啊。
0: 嗯、
1: 上脸呢，让咱们感觉脸上不闷不热，
0: 嗯、
1: 然后缓解日晒的灼热感。
0: 哎，我觉得这夏天特别实用，太阳照了，可能有2分钟，这脸就开始发烫了。
1: 对，而且呢，它干皮的人啊，它不拔干，哎，油皮呢，你抹上了之后也不觉得黏腻啊。
0: 嗯、
1: 还有一元素就是这个维生素 E 加上这个透明质酸啊，它能起到就是补。

0: 强，像蛋清一样水润丝滑，推开毫无阻力，而且延展性挺高的，基本上就用黄豆粒的大小，咱们涂全脸就没问题。
1: 没错，还有就是它成膜速度特别快，大概是15到20秒就能够快速成膜。成膜之后呢，完全不黏腻啊，你摸一摸它不沾手，也不沾咱们头发，更不沾咱们口罩。
0: 哎，我觉得这点太重要了，
1: 太实用。

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0: 是真的，他真的很想坐摩天轮，
1: 因为他的手势，我终于看到手势了，你懂吗？第一次有能看到对面的手势了，因为他的手势是摩天轮的手势啊，
0: 对他强烈像。

0: 你说风继续吹的话，因为我们这次来到香港电台参观，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的资料馆。
1: 嗯，
0: 我太喜欢资料馆那个区域了。如果大家应该没不太有机会能够来到香港电台进行参观。
1: 嗯，
0: 那个资料区呢，收录
2: 在。给你显摆的嘞。
1: 我自己收起来。
0: 然后那个资料库当中收录到了我目前问到的资料员说啊，可能有比如说找到1969年的那个年份的英文的，还有粤语的一些 CD 啊、磁带啊，然后还有包括那个时候的规格跟现在规格不一样的黑胶的唱片。
1: 对。你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展示柜吗？
2: 然后也把那个唱片，就是王菲还叫王静文的时候发的那张，
1: 还有那个新型的唱片，你们有看到吗？就是五角星，粉红色五角星的那个黑胶唱片展示在那边。
2: 录完我们再去一次吧。
1: 对，他有展示，就是以前我们一些比较特别的黑胶唱片，可能不同形状啊，然后不同颜色啊。

0: 因为我们那天在聊天的时候跟之前的一个同事耿化，他说他有一天在走路，然后因为香港很小嘛，老有人会跑步，
1: 对，
0: 总是会不经意间被碰到，
1: 嗯，
0: 然后他那天就被碰到了，碰到说谁呀，抬头一看，哦，发哥，周润发。
1: 他们都说香港是最容易遇到明星的地方哦。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打车。

0: 声线诗意流淌，慵懒大剧院，富裕广播爱乐乐团，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那在今天我们金港话你知的下半时段呢，还是要为大家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近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1: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
2: 经港话你知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黄天怡。这几年香港人好喜欢用贴地来形容人家平易近人、接地气，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而 Alan 鲍智良就拿了来做歌名。不过这首歌是讲爱情的，贴地这首歌就是分享一个爱情观，真正的爱情他觉得是无需计算，同埋好多人或者可能在找对象的时候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跟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Eileen黄丽玲演唱的《绕路》。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Eileen出道2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跳出了她一贯的传统的失恋情歌的框架。
1: 我笑看地球南缘，
0: 这首歌曲以人生旅途的曲折和释然作为整首作品的核心主题，也是诉说着追求幸福和梦想路上难免会绕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心情。在整首歌曲当中，既藏着

0: 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风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Chris Brown Obvious， 这是近些时间我们在看到的评分最较低 T。
1: 大家周末好，我是戴毅。
0: 应该这样应该
1: 这事儿不知道哈，回头你给我看看，我看哪块儿
0: 就在咱群里呢，哪块儿看。Anyways， 回来以后呢，这个今天其实到周末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心情都不一样，因为正式连着两天的一个周末，还是蛮放松、蛮放飞的。然后之前戴毅同学说去看了一场演出，感觉如何来？
1: 昨天正好是之前也介绍过洪佩瑜的演出，因为他也是被提名成为了有可能会拿下这接下来的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嘛，因为入围了嘛，所以这一次在现场一到的时候，因为等候大家时间比较长，大家会喊歌后
0: 歌后
1: 歌后，
0: 在大家心中他已经是歌后了，
1: 就是有一个期待，然后他自己也没听，他说啊，明年我才37，后来说哦，不对不对哦。

0: 接下来是37届啊，对不起对不起，就他其实是马上要37岁了，大家以为说哦第37届，但47届，他就以为是替他在喊上，他说不是，我明年才37岁，很可爱一个人，我觉得现场一个是很稳，另外就是很多在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一一都给大家唱到了，从明世专辑到这一次要主打的开这张专辑，我也到了现场还知道说。原来他觉得开这张专辑是从自己的一个自身开始，他觉得打开自己包括呼吸都是一个开的瞬间，他说我觉得我人的生活当中无处都有开的这个瞬间，
1: 我们今天一会儿有那个专辑里边的一些歌什么
0: 真是
1: 吗？
0: 我是没有买到了开，但是我是之前有明示这张专辑，
1: 我一会儿下一个试试，我一会儿下一个试试，
0: 对，我们待会儿可以分享分享，
1: 接着继续然后开，
0: 哎，我突然就觉得说哎，这个人还真的是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音乐很有了解，所以他整个演唱的状态特别松弛，让大家会觉得哎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得飞快，很多好歌都听到了，
1: 真好，这就我觉得在听音乐现场的时候，你觉得那种连贯性沉浸，你觉得时间跟现实世界好像有一个脱节，它时间更快，这一般就是好的现场，会让人很忘情，会让人觉得说你不会有任何一趴，比如说互动聊天音乐让你觉得拖沓，让你觉得说哎我中间是不是能休息一下出去去个洗手间，
0: 是
1: 没有这个的话就很棒，我上一次有这个感觉最明确的是莫文蔚，
0: 哦，
1: 你就觉得说哦还要看看时间，要演到几点，
0: 要到几点呀？
1: 然后结果唱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再见啊！他唱够了吗？一看够了，
0: 是好的音乐人唱歌表达互动真的很连贯，
1: 没错，那就准备一下歌，一会儿我们分享完天气跟各位再。

0: 路总排的时段，我们回来跟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大家也感受到了，在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一点小雨纷纷的落下。因为今天受到了这个偏南响，下午一直到晚上，甚至到明天的早晨，北京不同的地区都会有一系列的降雨天气的过程。
1: 嗯，
0: 下午率先的时候，可能是从京西西边的山区开始的，然后逐步由西向东来，影响到了全市。慢慢大家在所在的地区，如果您
1: 温度的变化，可以适当的添件衣服，
0: 是
1: 避免着凉感冒。
0: 哎，
1: 那今天夜间呢是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
0: 嗯，
1: 山区最低气温是16到18度。
0: 哎，之前我们就预告说，在周末这几天的时候，可能白天的气温跟之前有一个10度的降幅，那确实到明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预报说阴有中到大雨。
1: 嗯，
0: 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明天只有21摄氏度，所以各位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及时添衣哈。展望在下周天气的时候，19号到24号天空云量增多，19号的夜间以及21号的夜间，西部北部地区要下雨了。
1: 嗯，
0: 就料夏天雨可能来得更加频繁，车上随时要备个伞，包里如果有那小折叠伞的话，不时之需吧，备一个稍微轻便一些的。刚刚我们既然已经聊到红培鱼了，然后带一同学的 CD 也准备好了，然后这是哪一张专辑？
1: 这是我们就听听看他之前的《明示》这张专辑吧。
0: 嗯，
1: 他的应该说是主打响了他整个这样的一个音乐路线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代表曲目，也是在现场我觉得年轻人特别一呼百应一起来合唱的歌。
0: 嗯，
1: 叫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
0: 好棒。哎，就是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歌单是印在他这个封套上的，是不是？
1: 对。
0: 哦，不是，他是里面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的新歌测评。今天我们的

0: 轻摇去唱自己的小心事，没有很沉重，也没有完全放手的那种状态。
1: 我觉得对他们上手的两首歌，一个是花火，一个是好大的一只羊。
0: 好大的一只羊，哒哒哒，对。
1: 这两首歌觉得蛮有意思的哈，这个店加的也刚刚好。
0: 而且就是我听他们现场的时候，每次都觉得说他那一首歌曲特别适合放给杰克唐去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特适合他那个范儿。
1: 好好听听看。
0: 然后后来说他们之前好像还有过什么样的
1: 合作
0: 之类的，真的。
1: 所以还真的是。
0: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这个老早之前2017年就创作完的一首英文的 demo， 然后现在进入到全曲的 She's So Fine， 跟各位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桃子假象。

0: 就很多时候这些歌到最后，当还显得有点迷幻的时候，把它交给萨克斯就好了，代替人声，让万万弥散到远方，然后再拎出来，好像是一个特别不真实的梦境。
1: 嗯，
0: 梦有些时候就是你梦里边你
1: 想什么都行，
0: 但是呢，这个人的面庞你跟现实生活当中你醒了再去对比的时候又不是完全一样。
1: 嗯，
0: 梦里面好像都有一层滤镜跟美化。我觉得很多时候萨克斯就代替人声是这种感觉。
1: 嗯，是的，而且萨克斯这个乐器又格外的复古了一些。
0: 是，
1: 它的那种毛茬和它的厚度和质感，真的是让我们会觉得带着时光的温度，既有过去的感觉，也有现代的一种科技所赋予它的一种新的能量。
0: 特别我觉得就是跟人声能匹配到一个震动频率，就让人觉得很亲近的。
1: 对，尤其这个人的声音，他一旦是那种厚度和颗粒感都有，不是那种特别纯净和干净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是无缝混搭在一起。
0: 很好，我选择收藏这首歌啊，收藏推荐到我们的这个华语金曲星光会。也欢迎各位随时在最近发行的一些新歌，我总是觉得我们的触角并不能够触达到方方面面，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声音，当然还有一些新人新声，可能并不是我们一下就能够了解的。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有哪些新歌值得来推荐跟测评，并且在我们的这一个时段大家没有听到过评测的，都欢迎各位没事也给我们来一些新鲜的声音，好吧？
1: 对，真的也给我们推荐一下，这样的话让我们的触角放得更广一些。
0: 对，
1: 有一些可能更为小众的歌手也能够有机会出现在华语歌曲星光会当中。
0: 华语金曲星光会啊，回来以后
1: 说着说着就容易。

0: 有一点文创，就看他做的好不好了。
1: 没错。
0: 你遇到过哪些好玩的、有意思的文创？今天可以跟我们聊聊。
1: 没错，我觉得大家去到什么博物馆啊，或者一些地方，一定要把当地的一些有意思的、代表性的东西收回来。可能最先首当其冲的就是冰箱贴，所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一些，包括什么书签啊，然后还有什么平起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还有印章。这个我也是买了不少印章，
0: 对，
1: 所以如果还有一些此外的好玩的、有意思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我真的就是我应该忘了今天来之前把我们家冰箱拍一下，就上面细数一下，我觉得能
1: 数多少
0: 且聊呢？
1: 对，多少个地区？
0: 我们那天做节目是不是看到谁跟那聊冰箱贴还是什么来着？我记得当时就是有大家晒的自己的那个照片，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晒出，好不好？就在我们的听天FM聊天室，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分享。Say Lolo。Nothing but a heartbeat.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

0: The Weeknd, Madonna, Playboy, Cardi, Popular。5:34进入到的是娱乐总排，在周末的晚间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周末好，我是戴毅。
0: 跟各位再一次打完招呼，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半个小时，跟各位来聊到刚才我们提今天要设定下的主题就是文创了。因为在5月15号开始，会有北京的文创市集，从昨天有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之前

0: 能看到他们视频，我现在就想过去消费。我们现场需要一位代购，一位常驻的小伙伴。开直播的时候，但凡有我们在北京不在北京的小朋友，就成批量的订，再问问摊主能不能打折，然后给大家邮寄过来。
1: 就应该开视频的时候直接有个小黄车，
0: 对，
1: 里边说到什么之后，砰，一个链接蹦出来，
0: 就下单了，下单了啊！这一款，这一款想要的，
1: 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0: 啊！超过十个扣一的，咱们就集体下单，然后我们就跟老板，对，没错。
1: 就直接可以打折购买 了
0: 没错啊。
1: 所以看到是5月15号到24号2026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哎，
1: 即潮玩游园会也是正式亮相了，就在朝阳公园，所以也是正式开张了。这样一个属于文创和游玩文创和潮玩的市集，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北京礼物的展台，所以这个品牌已经走过了第15个年头，
0: 是
1: 也是迈向它3.0时代的一次全新的转身。
0: 很厉害，这一次就是好多我们说北京礼物啊，它有文雅礼智情博6个不同的分区，都会有相应的不同的内容。我看我们小伙伴去探访一次是介绍不完的，他能介绍当中其中两个区域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比如说文这一个区域，一些书香好物，咱们之前说文创其实好多都是书签啊，跟书跟阅读相关的。这一次整个的一个区域，你看首都图书馆的馆藏文化被做成一些首饰、香薰、萌趣的文创等等等等，大家都能够看到
1: 首饰和香薰，你说哪受得了啊？
0: 哎，
1: 就像我这喜欢香氛的是吧？没事喜欢焚个香的，那肯定是如果跟这些馆藏的文物相关的一些有又可爱又好用的香薰，那一定会入一格。
0: 太棒了！然后雅区说是很多梨园国粹，能把戏曲的一些扮相，然后珠宝啊进行一个工艺的结合，肯定看着也特酷。
1: 哎，你说那微缩的京剧。盔头或者一些京剧的一些扮相，哎，包括那个叫什么絮，染口
0: 对，
1: 总感觉染口，如果做成一个
0: 胡子
1: 大胡子
0: 一个意思啊，
1: 也是个冰箱贴，多有意思。
0: 真的不有好多那种凤冠什么，就是故宫的那些嘛，
1: 对，
0: 那些冰箱贴什么之类的，总是做完这些我是觉得自己在家摆着，然后出去包括送朋友，当时我们去韩国，文在寅，我们去找文在寅见面的时候送的就是凤冠霞帔的冰箱贴，
1: 很
0: 喜欢爆，当时我已经现在贴到他们家冰箱上了啊，
1: 喜欢不得了。
0: 对，然后这个还有礼区，然后这个国宴里的什么千里江山系列的瓷器啊等等，太多了，不行，说不过来。我们这一段先跟各位说到这么多，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一搜，知道5月15号到5月24号有非常棒的这一次实习，大家可以参与，同样也要关注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各方面的微信号啊、视频号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在上面都会有小伙伴的探访跟分享，我们也想去，我们也想要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一会儿也来看一看各位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留言，看看大家遇到那些很棒的文创。

0: 回来以后我们也看一看大家在听天 FM 聊天室的留言，超有趣的一系列的文创。你比如说之前这边我们就看到其中跟演唱会相关的，这两天是不是那个五月天还在演唱会举办当中，
1: 鸟巢
0: 要好像延续整个五月到几号来着，因为昨天我今天是对昨天我回家的时候，除了之前遇到过住在附近的来看演唱会的小伙伴，有很多骑着自行车好像是从建国门内侧，反正从长安街那边奔由西往东骑车的，每一个共享单车上的人全都挂着那一个，无论是这几个球还是那个所谓的萝卜，挂着文创。

0: 系列也都挺有意思嘛。音乐节在说一些方巾铺在地上的毯子，一些小挂饰，他们家新出的那个就是特别不管用的小扇子，我应该哪天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特别不管用的
0: 小扇子，我一看，哎，有扇子，天热啊，天热买一个扇子其实可以，
1: 可以
0: 上面又有阵容又有什么的，打开以后是那种摆件扇子，总共那么长，一个指头那么长，打开以后扇也就能把我睫毛给扇起来，
1: 可能也就眼睛能玩，
0: 也就是，对，太可怕了，
1: 让眼睛凉快一会儿。
0: 齁贵齁贵的啊。
1: 哎，我之前正好是去香港的时候，有一次住在中环附近，然后中环往上走不到一公里，有一个香港医学博物馆，我印象特别深。去逛博物馆不大，但是那个书签我觉得特别好，我当时就买了一个回来。然后里面它背面正好是在1873年太平山顶的一个。

0: 伯·汤马斯
1: Rob Thomas Matchbox 曾经的主唱 Ever 就行。然后刚才有朋友就是一提到五月天，我就发现说现在有很多音乐人其实跟地方的一些文旅啊，跟不同的一些博物馆的合作好多好多。
2: 嗯，
1: 就是我以为只有那个萝卜或者那几个球是吧？然后结果你看

0: 较流行的一些那种，比如说扯眼睛吐舌头，对对对对对，
1: 要不也做个老鼠肝，
0: 老鼠肝就不好看了，我觉得就用那几个形象做几个小表情包、嗯、会特别好、
1: 哎、
0: 摔个大屁墩啊、嗯、什么电影哭我觉得一下特别有灵性，其实真好。
1: 郭 PD 和表哥一起
0: 结婚啊、哎、步入婚姻殿堂表哥表妹啊什么之类特别款之类的，结婚限定款，
1: 限定款才能看到他们俩进婚姻的殿堂，
0: 没错。

0: 现场演唱会的朋友也说，除了五月天啊，还有他们家老大，也就是任贤齐、也有那一系列的，就是他们说任学长嘛，对吧？
1: 嗯，
0: 对，任学长。
1: 哎，他那个小的人偶做得特别好，
0: 可不嘛，
1: 对吧？主要是任贤齐那个发型和。

0: 就是脾气不好，烧完了以后别人没炸着，给自己
1: 炸
2: 黢黑。
1: 他叫天，他叫天黑还是叫
2: 黑
1: 天
2: 啊？
0: 不是，这是谁发的？
1: 血管发的。
0: 哦，一看戴那个，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哪儿的文创？
1: 这个好可爱，这要戴个挂坠，我一定给你挂上。
0: 真的，黑皮就不怕脏啊，一辈子不洗。

0: 箱上，然后到后来就看到说很多文创的一些，但凡能开口大一点，都做一些这种多功能的冰箱贴了。你比如说星湖千年一发的这个咕噜噜，我们的这个不同的，你哪来这么多咕噜噜啊？
1: 真的呀！
0: 你看又有猫王的，我有一个猫王的，
1: 嗯哼，
0: 然后剩下。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王子鸿帆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了我们的新单曲有一家洋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

对方的光芒。而在2003年的萧亚轩呢，既能够驾驭劲歌热舞，也特别擅长演绎这种内敛细腻的内心独白。整首歌呢走的是 R&B 的慢拍，编曲一点都不复杂，他也把暗恋的小心翼翼，爱而不敢靠近的卑微感诠释得特别真实。我们来重温这首不配。

0: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因为时有的时候曲子长短不是特别一样，所以我们会大概其我觉得15首到20首之间吧。
1: 哇哦，
0: 如果忙的话可能15首左右。
1: 你看博士的就是不一样，就觉得才15首到20首都不够是吧？
0: 哦，现在我是觉得都还 OK， 但是当时准备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1: 哎，请问一下，就是本科研究生跟博士这都可以都要做自己的音乐会吗？
0: 没错，
1: 是不同阶段你的做音乐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毕业音乐会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先说刚刚这个博士。
0: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很幸运，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的801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去举行的我的本科的毕业音乐会。
1: 阶梯教室。
0: 也不算是阶梯教室，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我觉得很专业的一个就是没有那么那
1: 它不像音乐厅那样的。
0: 对，不是，也算是一个小型的一个音乐厅，它也是有舞台的，然后灯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只不过它就是可能容纳的观众的人数不是那么的多，大概有170左右，175左右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本科生有170多个人在底下听，你一个人嗷嗷叫一个多小时，很厉害了吧？你还要怎样？
0: 本科生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开，每个人可能唱大概对30分钟的时间。
1: 本科生只有30分钟。
0: 对，然后我的博士毕业音乐会呢，也算是阴差阳错，然后特别幸运，然后我也很有感触，就是我依然是在801去开我的博士毕业音乐会。
1: 哇，
0: 那这个感觉其实
1: 走了这么多年，然后底下的观众都没有变多。哎，
0: 底下好像
1: 太坏了。
0: 这个本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4个同学一起开，
1: 哎，
0: 所以说那个人确实是观众非常的人头攒动，然后
1: 而且亲朋好友本科时候都会来的呀，
0: 会来的，确实是。然后毕业音乐会的话呢，就是很开心，那个时候就感觉我又重新站在了801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然后我会觉得其实那种感受特别不一样，你知道那种感受其实有
1: 大概隔了多少年方便说吗？
0: 16年。对，我是2010年大学毕业本科，然后今年是2026年，整整16年又重新站在801的舞台上去唱自己的博士毕业音乐会，那种感觉就是激动然后欣喜，那种感觉，尤其是我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是我其实是有意去把我自己的一首特别想表达我对自己这个母校的一个情感的歌放在了最后，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个特别大的一个难度的一个挑战，因为我唱的是我爱这土地。对，因为这个歌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美声的这个学生来说，它是一个挺难的一个歌曲，它在整个的技巧和整个的情绪上面还是浮动很大的。我之所以选这首歌，其实就是我觉得我要去表达我站在这里的时候的那种对学校的爱，然后对于我声乐事业的一个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能贴切的感受，让我去把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去表达的一个歌曲。虽然说对我挑战很大，在于因为我唱这已经连续唱了17首歌了，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声乐技术的支持，然后一个整个心理上的一个精神支持吧。但是我觉得我完成的还不错，但是那种感觉就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那种感受就是感激感动，然后会热泪盈眶，但是又不能让自己去热泪盈眶，因为它会影响我的唱，所以那种感受还是让我觉得这一生是我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忆。
1: 真好，你看路上大家听到这里的话，听了这是一个多么著名的一个功勋级的艺术家，然后心想李楠谁啊？对，也不知道他唱的怎么样，但没关系。那如果我们不可能去他的博士音乐会嘛，那为了弥补大家遗憾，然后他前面也讲了这么的深情，然后又感觉自己唱歌那么的优秀，然后又那么的有技术含量。
0: 谢谢学校对于我的培养。
1: 所以接下来呢，你要不然先给大家秀一秀，听听看到底是有多好听。
0: 好呀，那我给大家唱一个我博士毕业音乐会里面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莫尼山》。
1: 好好好。稍后我们再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钢琴伴奏，也是钢琴指导蒋青兰老师。我们先唱歌给大家听。
0: 好。

0: 谢。
1: 真好听，这是女中音歌唱家李楠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作品。收听这样的漂亮女中音实在是太完美了，太和谐了。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李楠老师非常优秀，除了是中央歌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之外呢，在去年也是获得了文化旅游部新时代领军人才的称号。
0: 谢谢学校和单位对于我的培养。
1: 好，众所周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要唱，然后也得会听。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他的同班同学丁元同学来评价一下刚才李楠的这个作品演唱的怎么样呢？
2: 这个现场有这么优秀的各位老师，还有一个我们学校的老师，我觉得轮不到我来评价吧。要不张老师您先来评价一下。
1: 你先抛砖引玉一下，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玉引出来。来，
2: 因为这首歌我个人并没有学习过，但从刚才楠姐的歌唱状态和以及她的气息的运用，我感觉她感情上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和气息。然后我们再请中央音乐学院现在已经是青年的声歌系的教师，对，张怡老师现场点评一下。
0: 哎呀呀，

0: 洗了好几阵儿、哦、是真的进去了。
1: 哦、嗯、哎，所以首先要感动别人的话，自己先要感动自己，是不是？
0: 自己首先这个
2: 是的是的、哎、真的是要感动自己的、嗯、确实是。
1: 哎，我抛这个问题是有寓意的，因为很多朋友在听的，特别是你们美声演唱的时候，觉得舞台好听了，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夸奖，要从哪些维度进行夸奖，然后你们作为当事人才会觉得，哦，他也听进去，也听懂了，好像我们之间建立了那种连接感。
0: 对，刚刚、说实话，首先从这个肢体整个的这个我就能够感受到，再一个李楠老师的声音
1: 啊，
0: 他是非常醇厚的，我觉得比较纯的 metal 对吧，女中音，
1: 嗯，
0: 他那个厚度还是挺不一样的。对于唱这个作品的话，比如我是个女高音，我唱这个作品就没有这种的深情，
1: 嗯，
0: 就他有一种的
1: 我跟大地的连接，
0: 对，有那种的衔接，嗯，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而且它像树根一样，它底下的那个特别深，
0: 对，
1: 嗯，所以这个是天赋吧，还是也是后天学习也是可以学来的？
2: 也确实是要不停的去学习。然后我直到现在，我现在这样的年龄才真正的感受到。那天我还跟张毅老师也去聊这件事情，我说我可能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我才真正的，尤其是进行博士的学习这三年的阶段，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是给予了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的声音，
1: 嗯，
2: 重新用另外新的一种方式去跟我的声音去相处，
1: 嗯，
2: 然后跟他去重新认识之后，我会发现我对他有了一个新的驾驭的一个技术能力，
1: 嗯，
2: 然后让我自己，嗯，
1: 中央歌剧院每年的歌剧的演出量是非常大的、嗯、
2: 非常大的，对、嗯、非常大的。所以他会给予我的一个状态是，有的时候我会就是觉得自己声音状态不是特别好，
1: 嗯，
2: 那我会去想让自己调整，但是说实话有点，嗯，有的时候能调整的好，有的时候调整的不是特别的好，自己也会自己有心里的一个感受。但是在尤其是毕业音乐会之后，我会觉得自己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认识，然后对于我自己声带的一个认识，同时再去运用这些声音和运用肌肉和声带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对自己吧，以前可能也就能驾驭2%或者是20%-30%，现在我觉得我可以达到50%-60%的一个状态。
1: 嗯，太同意了、艺术学习者都是这样的，从小特别辛苦，从小宝宝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然后一直成长到大宝宝，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跟自我和解。
2: 对，是的。而且其实在我博士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的同学，包括我现在旁边的张毅老师，这个我真的是我很珍惜，就是我觉得我在博士这样的一个三年的上有了很好的一个进步，同时我还收获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张毅老师。
1: 哦，他本来就是你老师是吧？
2: 不是，他本来是
1: 因为你上学你总得有别的课吧。
2: 对不，张毅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博士的一个三年级的学生、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们认识他，当然是因为他之前已经歌声已经非常的吸引我们了，我们觉得哎呦我真的是如雷贯耳的声音，终于看到真人了，然后是如此之活泼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1: 补充一下，是第14届金钟奖美声组的金钟奖获得者。
2: 哇哦、鼓掌，此处有掌声、
1: 好，
3: 谢谢。
1: 掌声完以后，我们就要听听看金钟奖的金嗓音到底是有多好。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张毅老师
3: 啊，
2: 然后张毅老师也是我博士音乐会的嘉宾哦，我非常荣幸。
1: 来来来，金钟奖开嗓了啊。
4: 金嗓子
1: ，
4: 唱一个金嗓子
0: 。我看，那先，
1: 你要不要就唱你代表作？
0: 行，好，就是马上那个520要到了，然后这首作品呢叫《爱人送我向日葵》。他写的是当时那个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那个淳朴的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女孩期待一个男孩送她一个红玫瑰，但是呢，她得到了一束向日葵，那她也很好奇，很纳闷，为什么送我这个呢？然后后来知道，哦，这是她亲自种下的，这个意义又不一样，就是希望520也快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浮华的这个世界能够收获到很纯洁的那种爱情吧。
1: 嗯，男同胞们记得啊，就是送玫瑰花不要送成康乃馨。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男同胞送的是康乃馨。
2: 会的，
1: 对，当然康乃馨会便宜一些。好，那这首作品也是你拿金钟奖的一首参赛作品是吗？
0: 对对对，参赛的一首作品。
1: 来
0: 来吧。

0: 很好听。是，现在喜欢流行歌曲的朋友非常多，但是我发现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希望会在有一些特别的日子听一些不一样的歌曲。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爱人送我一朵向日葵》，就非常适合520、521这样的浪漫的时候啊。而且他算是美声的唱法，但他又不完全是美声的唱法，是吗？
1: 还是偏美声的。是，可能我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更偏向于叙述一个故事。
0: 对，他的发声方法不是靠后的，是往前。
1: 我没有一直我和爱人来相会。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喜欢在唱歌的时候是把一个就把它想成一个故事，然后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吧。希望我想表达的大家能够接收得到。
0: 啊，那您在参赛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唱的吗？也是偏前一点，而不是往后的更加的正统一点的美声的发声方式。
1: 在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啊，咱这个演播厅跟那个比赛的现场还是有所差别的。
0: 是，
1: 现场你还是需要那个声音当要打出去。相对的还是要再竖一点点。
0: 哎，这种作品去参加比赛的话，它不容易彰显出你的很强的个人的能力。
1: 也不一定哦。
0: 是啊，
1: 不一定哦，因为我觉得
0: 所以算是适合参赛的作品哈。
1: 其实没有所谓的不适合。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你不可能所有的就是枪枪枪，对吧？中间有一点点的调剂。
0: 到今天还有很多同学要说参赛的时候一定要拿那种枪枪枪的那作品出来，来证明自己。
1: 对，现在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评委也是人呐，对吧？也需要新鲜感。
0: 你说的对，
1: 我一直在强输出，哦，全部都是那种 forte 的很强烈的音乐，大家会疲劳，审美会疲劳。
0: 是的，
1: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的，比如说快的作品，比较灵动。

0: 的轻巧的，再加上一个比较舒缓的，然后再快，三个，比如说你像金钟奖复赛的时候，它是有三首作品这种的混搭着这种，特别是在课堂上，我还是偏轻松一点点的。
1: 老师，
2: 啊，你还这样说呢？我想报告一下老师，我

0: 然后一说你刚才错了几个音，
1: 对，
2: 听得一清二楚。
0: 昨天晚上没好好练吧？来吧，丁老师，当你开开嗓
3: 啊。我
0: 啊，
3: 那我是直接唱吗？
0: 来吧。
3: 好，
0: 先来个啥歌？
3: 行，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改编过的民歌，叫《想亲娘》。
0: 哎，好听。
3: 就是我能给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吗？
0: 好，
3: 就是刚好借，因为母亲节才过去了几天，然后我特别想把这首歌送给我母亲，因为之前我有就是留洋的经历。

0: 能生活的压力，然后呢和这些学习的压力都自己扛了，但每当父母来问候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表达。
1: 嗯，
0: 就是刚好今天没有面对面，因为我这人
1: 有的，丁义老师一直在看我们直播，
0: 是吗？别

0: 很关心你的学业吧？
1: 对，他很关心。
0: 所以每次他的嘘寒问暖更多的是有没有技术进步，有没有最近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吧。
1: 对对对。
0: 好，所以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首《想亲娘》。
1: 对，就是送给爸爸妈妈。
0: 你有当着父母面唱过这首歌吗？就是面对面的，
1: 但是没有真正的面对他们唱过，更多的
0: 就
1: 是以课堂形式的，想让他们给我
0: 指导。
1: 对，
0: 来。

0: 优雅，温婉，然后每次就站在他旁边的时候就展示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就哦，这个妈妈好温柔啊，好好啊。所以她刚刚唱那个歌的时候，我现在跟她跟你说话，我还觉得哎，起鸡皮疙瘩，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见到过这个人，你也见到
1: 她现在怎么回事？唱歌容易起鸡皮疙瘩，到现在还起鸡皮疙瘩，
0: 对，老感动。
1: 你是不是过敏了？
0: 今天真的是总在感动，因为确实是我。真的是人生中的我们四个人每个人都是有联系的。
1: 嗯，
0: 对，我们我跟丁元是同班同学，然后丁元跟张毅老师是同师门的谢天老师的学生，然后青兰和张元张毅老师又是同班同学。

0: 改成了双钢琴的演奏形式，你怎么这么优秀？
1: 没有没有，
0: 这你要改多久啊？
1: 的确是，就是当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外边吃喝玩乐的时候，我可能天天在家打谱子
0: 啊。
1: 就是正好我那场音乐会也邀请了这样一个老师来帮我唱其中一个角色的。我是在24年举办了我的博士。

0: 这也是从来这是节目最好玩的时候，大家看似是没有合作过的，然后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然后说来就来的那个默契度啊，往往都是很高的。当然也可能出车祸，我最喜欢看。
1: 绝对会出车祸的，因为我这歌真没唱过，我真
2: 这样才真实，
3: 对，非常
2: 这就是艺术，
0: 哎。

0: 我全程就是蹲在那里来着，看不干不干不
1: 看不清，我说
0: 怎么样，感受如何，好玩吗，刺激吗？
1: 不喜欢。
2: 那我们好喜欢，
1: 我还喜欢准备好的呢。
0: 哎，那你
3: 还没听够，再来一个。
0: 上课的时候会给学生这样突击吗？
1: 啊，突击呀！
0: 啊，这算是突击啊！
1: 我会给他比如说我在教学生练基础的，比如说练气吧。
0: 嗯，
1: 当当当当，我会说四条，我说到第三条，我第一条说什么？
0: 你现在知道学生有多烦了吧？
1: 是的，因为我当时我的老师也是这样。不能我接受过的，他们的也得享受一遍，对不对？
0: 但是一方面是不是自己也很享受，就很久没有这样的刺激的感觉了
1: 啊，挺酷的。
0: 嗯，然后一会儿蹲，然后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一会儿站起来。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气息真的很稳。哎，这也是基本功吧。
1: 哇塞，把我紧张的不行了呢都。

0: 才能发现，就是这个东西真是学无止境。我学的越多，我越喜欢。
1: 嗯，
0: 但是通俗音乐呢，我感觉呢，它更放松一些，就是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感情更表达的更直接。
1: 嗯，
0: 因为它没有那么高的门槛儿，所以在我开始学习音乐的时候，我也挺喜欢流行音乐的。
1: 嗯，你那会儿都唱谁的歌？偷偷唱。
2: 我那。

0: 它包含了元音加辅音、
1: 嗯、
0: 语言里有好几种、
1: 嗯、
0: 最适合歌唱的语言呢，去举个例子，以古典音乐为主啊，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这些呢是以元音为主的语言，它的所有的辅音都是接在空拍或者元音和下个词元音衔接之间。相比之下呢，德语、英语它是以辅音为主的，它的辅音你必须要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它在歌唱难度的话它就会更大，
1: 嗯，
0: 然后呢，
1: 元音其实更饱满嘛，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更圆润嘛。到辅音你就给就是演唱者其实要更费力，
0: 是的，
1: 要更通过技巧让大家听得更好听、更动听，嗯。
0: 然后呢，这样韩语它就偏向意大利语一样，
1: 啊，
0: 它其实相当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但咱们中文呢，其实包含了一，
1: 而且还有抑扬顿挫，其实这样的阴阳赏去在演唱起来它也是很有难度的，因为你不把那个阴阳赏去唱出来吧，大家又听不懂。你要完全唱出来的话，它又影响其实你们的一个发声方式跟一个习惯。
0: 对对对，
1: 嗯，特别是现在在做这个中文的美声的歌曲、艺术歌曲的话，它是有这些难度系数在的哈。
0: 对，
1: 到你们这一代应该也是要扛起这样的大旗吧？
0: 希望如此啊。
1: 嗯，指的是创作更多、演唱更多。
0: 我觉得对，以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表达或者改编，来就是发扬咱们的中国艺术歌曲。就比如说《想亲娘》本身它是一个民歌，像刚才那种情况呢，是由我们当代作曲家给它改编了以后，它从音乐的这种输出形态上呢也更多元化。
1: 对，包括还有很多的现在古诗词，很多的美声诗
2: 来唱。对，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大力的去让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些歌者吧，
1: 嗯，
2: 其实我们现在都特别喜欢去唱一些中国的艺术歌曲。就比如说此时此刻这两天，其实中央音乐学院我们就会在举办了一个中国艺术歌曲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平台和契机，然后让我们很多去通过比赛，然后让我们去唱更展演 OK， 然后这是展演，对、
1: 嗯、
2: 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去让自己能去接触到中国艺术歌曲如何去演唱，然后到更多的一些不同类型的艺术歌曲，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我个人会觉得，我自己其实会觉得我很希望我能去通过自己的演唱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艺术歌曲可以用美声去演唱，然后用中国艺术歌曲的魅力也会让大家能更多的去了解和听到，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多好呀，四位嘉宾四个好朋友，然后很久不见就把我们的直播间当成 KTV 了，在那么短暂的休息过程当中呢，说哎我们不能聊不能聊，然后一直就没有停过。怎么样，享受这个 KTV 吗？
1: 特别享受，特别好。
0: 请问你们唱美声的会去 KTV 吗？
1: 当然会去 KTV 了， KTV 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地方。
0: 那去 KTV 唱美声作品还是唱什么作品呢？
2: 你们是没见识过
0: 啊。对啊，确实啊，
2: 张老师在 KTV 里边他的凤凰传奇那太溜了，我就没有见过有人唱凤凰传奇比他唱得好。
0: 张怡就是玲花是不是？
2: 对，哎，对，
3: 我是那个说唱的
2: 啊，不，我可以说唱。
0: 你真的、
2: 你知道吗？我可以说唱，张老师，真的又又又就在那右岸门的右边有一家狗狗狗狗不理的包子。
0: 哦，这太可爱了，所以唱美声的发起疯来呀、真的是受不住的。太喜欢了，那你怎么样？要不要发一下疯？你们两位？
2: 别，我就想看张老师的凤凰传奇。
3: 不要。
0: 他毕竟有同学在，他现在不好意思，我也懂。好，
3: 有可能观众朋友还有我的学生呢，我也、
0: 肯定有的，对，为人师表嘛，
3: 装一下，对，
0: 是，
2: 没事，一会儿加一下微信，我发给你。
0: 好，没问题。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到谁唱啊？
3: 李楠同志。
0: 李楠今天准备有流行歌，张老师应该是没有准备流行歌的，是吧？
3: 说到这一点，我很惭愧
0: 啊，
3: 就是我是一个不会
1: 唱
3: 流行歌的，
1: 只会
3: 唱
1: 凤凰传奇。
0: 而且只能在 KTV 当中唱，这一面永远不展现出来。
3: 不是，我是一个习惯性到一个音区换声点的时候我就要转方法的人，所以我唱流行歌特别难听。
0: 哇，那就想听这样
3: 啊，
0: 就想听这样的啊。对啊，
3: 丢人。
0: 哎，你这样，你或者是李楠他或者是那个丁元他们准备的歌曲当中哪一首你会唱，你跟着一块唱两句。
3: 行，我看看。
4: 你会唱哪个？
0: 推开世界的门，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唱。
3: 我推开这个世界什么门我不会，
0: 对吧？但洋葱背叛流浪记空白格，
3: 哇，我对，
1: 那就只能凤凰传奇。
2: 我和你会吗？
3: 我和你
0: 这不算流行，
2: 我要你，不是我和你。啊，我不是那个，我说错了，就是驴得水那个歌
0: 啊，我要你，
2: 我要看着你梳妆。
0: 哎，这个可以吧？
3: 能哼几两？
0: 来，那我们清唱几句。
5: 搜搜歌词。
0: 对，蒋老师要不也搜搜一下？
2: 对啊，你来个搜搜。
0: 哇，这又是纯即兴的，来，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来看看有没有原版。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一点时间做一下准备。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呢，也欢迎给我们随时的点一点赞。接下来我们将会在直播间当中四位从来都没有合唱过这首我要你。好，然后我们正好也稍微休息，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0: 我特别喜欢九七四 live show 一点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一首歌的时间呢，丁元老师就 cue 出了张一老师，应该从来没有唱过流行歌。
1: 是真的，只唱过凤凰传奇。
0: 而且是在 KTV 当中。
1: 是的。
0: 这次是面向所有的朋友们。
1: 太恐怖了。
0: 然后又是并不熟的这个我要你是吧，你其实并没怎么唱过这首歌是吧？
1: 我听过而已。
0: 好，然后就是这样硬 Q 要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也就四分钟的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就要把这首我要你现场的而且还有蒋老师钢琴给大家弹唱出来这首歌曲。
1: 李老师也加入吧。
2: 不
3: 来吧
1: 来吧一起
3: 来吧。我

0: 很美啊，你最后。
1: 张老师太棒
2: 了，这太棒了，丁老师。
0: 但是我从来都特别喜欢，就是当自己非常熟悉的领域，你突然间踏出他的舒适圈以后，他的那个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好听的，
2: 好听的，
0: 嗯，你只是出来一个不自在的。
2: 谢谢你的肯定。
0: 好，那么接下来就把你的自在场还给你。
2: 看一下谱子啊。一起啊！哦呵，哎，你真能唱，
3: 想唱就唱吧，大家一起吧，现在就合唱。

0: 哇哦，
1: 真好听，没听明白这歌在唱啥呀？
0: 讲的十八世纪的就是那些的贵族啊，然后在那个美妙的月光下，然后在跳舞呀。
1: 那这样什么对着话筒哈，嗯。啊，
0: 对，再重新讲一遍吧。
1: 对对对，嗯，
0: 贵族的男女，非常悠然那种嬉戏。
1: 嗯，他，嗯，是热曲。
0: 嗯，对，挺欢快的。
1: 是，然后也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当中。今天一开始跟月份的时候是各个阶段的去开博士啊、硕士啊、本科啊、毕业音乐会的这个阶段。前面李楠也是分享了他刚刚开完的一个感受，丁原也是刚刚开完是吧？
2: 对，我也是。
1: 你啥感受？
2: 就是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1: 嗯，
2: 特别的，就是觉得学习的时光真的是转瞬即逝。我还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其实我是不怎么发朋友圈的，就是当时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的学习的生涯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2: 然后有非常多的不舍，然后我在我的朋友圈写了一句话，就是 Summer is only beautiful when you know winter is coming。
1: 嗯，啥意思？
2: 就是你之所以能领略到夏天的美丽，是因为你知道夏日过后就是寒冬。
1: 嗯，其实每年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身处在毕业这个阶段，早点毕业然后去开启新的人生阶段，到这个时候的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自己的学生生涯好了。你其实不太一样，你之前是在国外留的学，
2: 对，
1: 然后博士的时候再回来以后再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深造。
2: 是的，
1: 嗯，这样的经历应该会让你再去学习的时候你的领悟力你的感知力是不太一样的吧？
2: 不一样，因为学习的环境变了。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当时在欧洲，主要是我
1: 是在哪个国家？
2: 我是在。

0: 在意大利，
1: 嗯，
0: 我在米兰，
1: 嗯，
0: 待了6年半7年，
1: 嗯，那边的学习氛围是个啥样的？
0: 那边学习氛围相对来说更自由，会更多的是个体的。
1: 嗯，那回来以后你会
0: 建议呢？我觉得最好是先在国内打好了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自律能力和认知力，再去西边。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收益会更大，不要过早的急于的跑到那边去。
1: 嗯，
0: 去了国外了以后背井离乡，没有父母，没有老师在身边，这就完全看个人了。
1: 嗯，是，包括很多父母他其实也会在意这一点。那让孩子的话，你的建议是最好是本科的时候先在国内先感受一下。
0: 对，
1: 好好的学好，
0: 良好的底子，有学习的这种方式。像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觉得我本科啊，可能有些不太努力，我学习的方法不是特别的科学。后来现在在博士这个阶段再去学习的时候，现在才算是我学到了正确的学习方式。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更早的，如果我有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段我该成长的时候提早的已经学会了正确的方式的话，也许我的收益会比现在更高。
1: 谢谢您的真诚。就是好多人会觉得说上了科班以后他其实都已经开始很专业的系统的，然后很怎么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往上高升了，但其实有的时候他其实可能是一个漩涡式的。
0: 对对，而且呢就是在学习的这种过程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认知误差。
1: 嗯，
0: 就是像我个人觉得最宝贵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你的重心你渴望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可能在这个阶段我更喜欢这个谁的作品，我想唱成什么样，我在那个阶段我对我的声音的要求啊和我对音乐处理的要求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也许有的阶段别人的认可很重要，我觉得最终最终在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当你唱的时候别人的认可可都没有就是自我的认可来，
1: 或者是自我当下的那个享受，它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杂音在你脑海当中。
0: 是的，因为自己是最清楚你自己到底发挥的怎么样，你唱的怎么样。
1: 所以你看，是学无止境这个事情，它是非常有道理的。特别是你们都已经到博士以后，继续要学。
0: 对，
1: 它可能不是一个学业上的给出一个学术的一个东西的内容了，但是应该也会钻研学术，也不是
0: 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歌唱上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做对比。
1: 嗯，
0: 只要你每一次登在舞台上，你每次演唱的比你之前要好，我觉得这就是不停的在进步。但在进步的时候呢，我们要不停的去寻求帮助，不要固步自封。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往好的那个方向在走。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唱歌吧。谢谢哪位老师？
0: 张老师。
2: 李老师
1: 哎，李兰老师要来个什么歌？
2: 那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在节目中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唱，也是就像泽华说的，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美声的一个歌者吧，我希望能去让自己更多的去接触一些不一样的唱种。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流行唱法的。
1: 哦，
3: 期待。
2: 对，
1: 推开世界的门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2: 对，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1: 女中音歌唱家李楠在直播间当中全开麦演唱啊，你做好准备，我们再开始。
2: 好的。
1: 嗯。好，推开世界的门。
2: 世界的门

0: 能用我自己比较特殊的一个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女中音的一个音色，女中音的一个魅力，让更多的人能听到女中音也可以唱不一样的声音。
1: 你开始更打牌了
0: 啊？对，
1: 你开始更去接纳了。
0: 对，我很接纳，因为之前说实话，就是我们很会很我自己会个人会比较觉得我唱美声，一我是觉得我唱的不好听。二呢，我是觉得我可能，我是学美声的，我这个唱流行歌，
1: 技术技巧条条框框都在身上。
0: 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歌唱方式，以前会这么觉得啊，但是现在会觉得，当我们尤其是学了回炉之后，我自己现在的感受就是，原来每一个声种、每一个唱法，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其实你情感上有了，然后都是大家在用肉嗓子去唱嘛。只是说你需要让自己在思维上、心理上都接受它，那么这个每一个唱法都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个魅力，各自不同的一样的一个去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收获。
1: 鼓掌！
0: 还有，
1: 说得太好了，而且你说这段是我的鸡皮疙瘩都开始起了。
0: 我真的是，我就是觉得这是我人生特别大、重大的一个改变，思维上的。对，所以我会觉得我很感谢学校能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有了一样思想上的转变，让我非常的开心，就是我会刻意的让自己去尝试不一样的风格。
1: 好，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美好时间总是短暂的，我们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稍事休息。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人类都很美，你都可以喜欢，都可以欣赏。当然也欢迎各位到不同的艺术现场，你去感知，有那个感知以后，你才会知道它美美美在哪里，对不对？到今天呢，可能还是会有朋友觉得说，好像美声离我们有点距离，但其实并没有距离的。你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应该最能够感知到了，它不光是在高高殿堂级的。

0: 你也很难想象吧，真的有人在健身房当中他一边撸铁上一边听女武神。
1: 但是如果说你听到女武神这样的一个旋律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振奋人心、
0: 哎、
1: 太棒了、哎、真的是。
0: 所以我也不意外，
2: 是的，
0: 就是他也搭配你自己心里面的跳心跳的节奏啊，你的个人那个律动啊。
2: 我也是排了这个戏之后我也爱上了八个的。
0: 哦、为什么之前对他有什么样的标签化的误解？
2: 也是不懂事吧，大三的时候去看那个莱茵的黄金，
0: 嗯，
2: 第一幕没坚持住睡着了醒了想努力坚持，后来坚持不住了，我看不懂。

0: 理解和感知了以后，你才又推开了那个新世界的大门。
1: 对的对的，
0: 总是有很多很多大门需要去推开的。但就像你说的，它也许有一些艺术门类，或者也许有一些作品，它是需要有一定门槛和一定的认知或理解力的。
1: 是的是的，嗯，这个绝对是有门槛的。
0: 嗯，
1: 但是我记得我们那个朱院长曾经说过，朱海红院长之前说过，音乐何须懂。
0: 嗯，
1: 就是其实它有门槛它也没有门槛，就是没有所谓的条条框框，只要你觉得这个音乐它是让你舒心的就可以了。
0: 嗯，其实是一样的，就你听流行歌你也就是说好听，
1: 对，
0: 对吧，
1: 听
0: 你也不要。

0: 说的，就是觉得这个香蕉能让自己的这个情绪能放松，情绪能稳定。
1: 还有吃苹果的
0: 啊，对，吃苹果的我也会吃苹果，就是比如说我嗓子如果在录音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往上掉啊之类的，我就会吃一个苹果，它真的可以下来。
2: 哦，
0: 对，会是这样的。然后我会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会喝个能量饮料，对，
1: 功能性
0: 啊，对，功能性饮料一点点。
2: 这个也不是为了补充能量
0: 啊，不是，就是为了让我能更就是气息和这个人爱好
2: 啊，因人而异的嘛，
0: 因人而异，真的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也是多年的一个歌唱状态和经验吧，算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但对别人就没有用，或者甚至是可能对别人来说，尤其功能饮料这个东西完全不建议，只是说对于我来说，我会稍微喝一点点。
2: 嗯，好，来展示你的独家的秘诀。
3: 啊，我这个，
2: 对，
3: 好，这也不是什么独家的秘诀啊，
2: 你要唱的啊。我们得能听出来你在唱啥的啊！
3: 行，没问题。
2: 你刚才是这样说的，需要给你举着话筒吗？
3: 不用不用，这样。哦，我唱啊。
2: 谁能听得出来他在唱啥？
1: 什么歌？
3: 来啊！
1: 什么歌
3: 啊？这是我个人的爱好，就像那个张老师刚才说的，他听《钢铁洪流》，但是我呢，我在放松自己的时候，我就喜欢听《宝宝巴士》。
2: 哦，
1: 宝宝巴士，
3: 所以我刚才唱的歌就是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

0: 漂亮的金嗓子，还是你跟李楠合作一首，你们俩有没有能合唱的？
1: 跳舞吧，
2: 跳舞
3: 啊，能跳吗？
4: 能跳吗？
1: 又是即兴。
5: 你们从哪儿跳到哪儿？
3: 我们从那儿，我们得站到他后面跳。
1: 嗯，我给你们让开。
4: 那这个话筒没法拿呀，
3: 没关系，
0: 没关系，够的，可以，够的，够唱。
4: 哦，拿着唱。
0: 嗯，好，这也是不在。只有三位老师在节目当中即兴的，之前应该也没有合作过这个哈。
4: 没有合作过，但是我跟李楠呢，他的毕业音乐会上，我帮他唱了这首二重唱，是一个选自歌剧《糖果屋》里边的一对儿
0: 啊、
4: 哥哥妹妹来跳舞吧。
3: 对，是的。嗯，
0: 糖果屋也是中央音歌剧院，
3: 对，我们中央歌剧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作的歌剧，
0: 现在也算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每次还卖得很好。哎，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舞美啊，然后都我们还比较卖力，
0: 是，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糖果屋很好看的，
3: 是的。不过我们张怡老师马上也会有一部非常好的一部歌剧，它是在这个
4: 之后再那个什么吧。
3: 好的，
0: 还是这个官宣，
4: 对对对，
0: 好，
4: 官宣，对。
3: 因为我在剧中扮演的是哥哥汉塞尔，张怡老师是格雷泰尔。

0: 真好听，跳舞吧，这也是歌曲《糖果屋》当中的，应该也算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
1: 一
0: 个段落了。对，然后有时间的话，真的邀请大家到中央歌剧院好好看，这部真的是做得很精良。
1: 是的，是的。
0: 我看你们每次的那个角色照啊，也都是拍得非常的仔细，其实也就是这个整个剧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
1: 对，我们歌剧院现在就是非常的去关注到每一部制作，每一部歌剧的制作，我们都非常的精良和投入我们很大的一个精力。像我们前两天刚刚又上演了，我们院的会即将会在8月5号至8月8号，6、7、8，对，会上演我们今年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制作，奥赛罗。

0: 哇哦，
1: 对，观众朋友们可以走到剧院里面来去欣赏我们歌剧的魅力，现场还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各位齐兰老师还有什么动态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到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了，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2: 好的。
0: 今天是不是没有歌是大家可以一块唱的？
3: 没有。
1: 相思你们会唱吗？
4: 有谱子。
0: 对，
1: 是的，可以的。
0: 是的，原唱的作品《相思》。
4: 你可以过来看看，我看看你的。
0: 没事，丁元老师可以先学。最后一首《相思》作品，呈现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咱们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场的四位嘉宾，谢谢张怡老师，谢谢丁元老师，谢谢李楠老师和蒋青兰老师，最后四位共同给大家合作这版本《相思》，提前祝大家520快乐。
5: 好。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

0: 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 5月24日 相约国家大剧。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连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 010
1: 坚果压榨的次元之 听听FM公众号回复小卖部 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 快来听听FM公众号 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光听好歌不听话。周六周日我们两天的播出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这么晚还在等我的节目啊，所以接下来赶快来听歌吧。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叮当太傻，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巫启贤爱那么重，
1: 爱那么重，爱那么痛，
0: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2: 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
0: 许美静遗憾，
3: 每次让你在我怀中枯萎，
0: 胡彦斌没那么简单，
4: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0: 王小虎心不了情，
5: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0: 万芳猜心，2021年90年代华语金曲翻完计划，当我们在一起当中翻唱巫启贤的太傻。

就听好歌不听话，巫启贤1995年专辑同名曲，陈佳明作词，巫启贤作曲，爱那么重，之前是叮当的太傻，这两首歌呢并称巫启贤两大巅峰抒情曲啊，真的是华语乐坛90年代苦情歌的代表作。那接下来这首歌呢，首唱也是巫启贤。那么有一天张学友听完旋律之后一眼相中，邀请刘卓辉量身打造粤语词，就有了这首传世的经典。我们来听，原曲是普通话版本

年前的专辑同名曲《遗憾》由陈佳明作词作曲。那么之前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作曲人是陈佳明和巫启贤。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周六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有两首翻唱啊。首先是胡彦斌在2014年泰歌专辑当中翻唱转小调，重构和弦走向，大量的 R&B 转音，重新编曲，也彻底改写了歌曲的味道。

现场演唱会全记录当中翻唱万芳的《新不了情》。黄小琥在大红之前有大量的翻唱曲目，那么这是他当年在 POP 现场录制的原始的版本呢。好，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说到万芳，我们就来听1992年真情专辑当中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啊，这是这对夫妻档早期的代表作，万芳演唱的《猜心》，就在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周六快乐，这里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继续收听。是的，接下来呢是必面时刻，各位将听到袁若兰大 Q 饼落心愿便利贴。
1: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0: 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

0: 黄莺莺花言巧语，徐美静红颜，
1: 一瞬间喧嚣烦恼沉淀，
0: 胡彦斌红颜，
2: 你是英雄就注定。
0: 《红枫2026》当中名场面的原唱啊，2008年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袁若兰、大 Q 秉洛，《心愿便利贴》。

书画，李宗盛，你走你的路。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制作，收录在1989年台湾地区歌坛有史以来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跟你说听你说》专辑当中。那接下来是1997年收录在演唱会预热翻唱专辑《魅力四射》当中的《哭砂》，原唱呢是黄莺莺啊。那么张惠妹呢，那个时候出道没多久，原创作品数量不够，所以呢，为了尽快开演唱会，必须要使用翻唱这把钥匙。我们来听阿妹的这版精彩的翻唱《哭砂》。

黄莺莺花言巧语，这是她1996年在百代旗下所发行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这也是她到目前为止倒数第二张原创专辑。1997年发行了我们啊我们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发行过原创专辑了。之前呢是张惠妹翻唱黄莺莺的哭砂。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红颜的歌。哎，今天呢安排了两首许美静的歌哈、啊、下面的红颜是许美静啊 ,1997 年蔓延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作曲人是许美静本人，写给那年辞世的戴安娜王妃的一首歌。从

胡彦斌《红颜》收录在2004年 Music 音乐混合体专辑，是中文歌坛中国风这个板块的头部作品。好了，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要说再见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你们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最后一首歌来自大笨在2021年演唱的《不该用情》，京八九十年代港风抒情曲。好，明晚10点我们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公园，一次性刷遍乐拉满非遗打卡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忠于。1870年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
1: 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启明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保护麋鹿， 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祁南沉香、康阳好物、大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

0: 我们在群里等。
1: 以上为
2: 广播电视台
3: 心交相辉映，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
4: 欢迎我们来听国家大剧院特派记者瑞秋带来的报道。
1: 今天给大家带三月一场音乐会的精彩实况：春日狂想、萨卡里奥拉莫、贝特朗下马游与英国 BBC 交响乐团音乐会。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眼前的导赏环节对 BBC 交响乐团的介绍。
3: 这是来自英国的交响音乐节的核心与灵魂。作为全球广播交响乐团的引领者，他们以精湛技艺与深厚传统闻名世界。他就是享有近一个世纪声誉的王牌，英国 BBC 交响乐团。 BBC 交响乐团成立于1930年，由著名指挥家阿德里安·博尔特爵士创立于伦敦。自创立以来，乐团在广播制作、古典音乐录音、当代音乐推广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英国乃至全球音乐文化中占据稳定且关键的位置，并在成立之初就被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称赞为最佳。在乐团90余年的历史中，有众多欧陆大师对乐团倾注大量心血，这其中既有指挥大师君特·旺德让乐团接受了正统德奥交响传统的洗礼，也有布列兹、罗杰斯特·文斯基等大师拓展乐团曲目事业。每年夏季的7月至9月，BBC 交响乐团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古典音乐节伦敦逍遥音乐节的主力，负责在开幕和闭幕音乐会上登台表演。 BBC 交响乐团在全球广播乐团中占据着龙头位置，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着长期的可见度与文化影响力。

理查施特劳斯的《唐璜》灵感是来自于奥地利诗人莱瑙的诗句《唐璜终局》。这个主角唐璜呢，并没有塑造成一个单纯的情场浪子，而是一位追寻着理想爱情的幻灭者。中段的爱情主题缠绵浪漫，算得上音乐

唐璜是浪漫主义晚期标题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是让理查施特劳斯在24岁就一举成名的杰作。它更是一首乐团的试金石曲目，考验着各个声部的技巧和音色的控制。就像在这个悲剧的结尾，辉煌褪去，乐团音量骤减，弦乐弱奏，低音管深沉，象征着唐璜的理想破灭，绝望离去。

听完唐璜，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 E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和 BBC 交响乐团合作的是法国钢琴家贝特朗夏马尤，他是以法式的轻盈优雅和顶级的技术深度而著称，是拉威尔、李斯特、巴托克等作品的权威诠释者，也是这首曲目的最佳代言人之一。那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就只听巴托克 E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中最为动人的第二乐章。这是巴托克晚年最温柔、最治愈、最神性的乐章。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日狂想》萨卡里奥拉加奥拉莫和钢琴家夏马尤的介绍。
2: 站在指挥台上的是芬兰指挥家萨卡里奥拉莫。自2013年起，萨卡里奥拉莫担任 BBC 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他多次执棒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以及象征意义极高的闭幕之夜。同时，奥拉莫还带领乐团完成了西贝柳吉的录制，获得国际乐评界的高度评价，进一步巩固了乐团在北欧音乐谱系与20世纪现代主义作品诠释方面的专业地位。法国钢琴家贝特朗·夏马尤，他演奏风格兼具细腻音色与强烈张力，同时充满丰富的音乐想象力，被誉为当代最具思想深度的钢琴家之一。夏马尤的录音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包括法国古典音乐大奖、留声机杂志年度唱片奖、德国古典回声奖等。留声机杂志曾评价他的演奏具备驾驭自如的爆发力与深度，炫彩夺目的精湛技艺与对音乐文本的清晰脉络解读并存。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的是这场演出下半场的重头戏，勃拉姆斯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首先进入第一乐章。

大调第二交响曲是勃拉姆斯的创作生涯中少有的一部速成之作，它完成于1877年，只花了4个月的时间。4个月听上去可能并不是特别短，但要是对比它的第一交响曲，那一部可是耗时21年之久。如果说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

0: 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 啊、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0: 还有，我今天和好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3点钟。

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多斤，身高五尺200多斤啊！还有郎君敢与你相见，
1: 也不止五尺吧？我想我应该是五尺九寸。
0: 行
1: 那行
0: 了，好，
1: 不用算得这么清楚啊。
0: 好，这位小娘子身高5尺9寸，200来斤，
1: 200多斤
0: 啊。今天要与一位佳人相，不对，要与一位这个相貌堂堂啊，这个郎君相见啊。
1: 哎，郎君，如果有郎君，如果稍微有点意思的话，请把我那个王语嫣的照片发给他，好不好？
0: 我怕人家转身扭头就走啊。
1: 好了，各位先。

0: 挺很丰富啊，比我丰富多了。
1: 但这是不是就是很多小学生你跟现在的小学生肯定比不了了嘛、嗯、现在的这个学生我听我朋友说的，他们是老师，就是每天大概起三四点钟下课之后就开始这个跟同学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而且那有的社团名字咱都没听过。
0: 我说实话，

0: 在这个校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团体当中啊，这个
1: 哟，你还组小团体？
0: 这话好像也不对劲儿，不是？那怎么说？在当年的各种，
1: 我在鼓号队的时候呀，
0: 我在
1: 我在呼吸班的时候是吧？
0: 我当时在鼓号队的时候呀，

0: 年一场活动，叫做百团大战。
1: 哎呀，
0: 真是
1: 这么多社团吗？
0: 啊、哦，真的差不多有那么将近小一百个社团吧。
1: 社团也分那种有的比较规模大，有的规模就比较小嘛。
0: 就比如说合唱团、嗯、啊，然后这个学校的这种管弦乐团、嗯，类似于这种的那种，都是直接把你招聘走了。
1: 那您的参与的。

0: 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

0: 刚才一首歌曲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叫做夜泳啊，
1: 是给你的。那小左呢，白天呢在学校里面是人游泳，所以晚上
0: 出去夜泳是什么？
1: 好吓人啊。
0: 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上学的时候呢参加过什么样的社团啊。千叶给我们发来一大段啊，说讲讲社团的活动吧。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打进了决赛圈了嘛？当时全民氛围呢超级热烈啊，但是

0: 我就把主意打到了宣传部办公室，
1: 嗯，
0: 那儿有24小时有电，于是利用副部长职务之便，带着同学们半夜看球。
1: 宣传部副部长是吧？
0: 偶遇部长带着他们班同学过来啊，两群人这个心有灵犀，相视一笑，开了一场的半夜 party。
1: 啊，是，可惜让你们失望了啊！三场比赛呢，我们当时有三个目标啊，第一呢就是赢一场，
0: 嗯，
1: 三分嘛，后来没实现，得一分就打平一场，
0: 打平一场嘛，
1: 后来就进一球。好像进一球也没进啊！
0: 哎，对，
1: 但是当时觉得，哎呦，你看第一次来嘛，是不是啊？以后我们总会实现的，哎，绝唱。

0: 所在的学校呢没什么社团概念啊，都是自个儿玩兴趣的活动啊。大学了之后才知道社团这么丰富，参加了乒乓球社团、电影社团，然后他还说假设一下啊，如果我现在再上一遍大学的话，喜欢并且愿意参加的社团，像羽毛球、自行车、登山、网球、乒乓球、读书、电影、威士忌品鉴。
1: 哎呀，主要是你们学校有威士忌品鉴这种社团吗？
0: 有威士忌品鉴，但是好像是哪。

0: 都像是那种学习的社团。
1: 哎，对对对。然后当年的好像社团基本就是，然后还有什么广告通讯社啊之类的。当时主要是大学的时候一开始就加入到了这个广播台，
0: 嗯，
1: 去在广播台待的时间实在太久了啊，所以就一直没怎么加入到其他的社团。然后广播台我记得当年我一直到大四，就是大四不是别人都已经毕业了吗？
0: 嗯，还在广播台。
1: 哎，我当时还去广播台指导工作啊。
0: 哎呦，播音指导啊。
1: 啊，那倒不是，是说白了就是当时比较热爱，然后大四还在那边做一些节目。
0: 嗯，
1: 啊，对，后来呢就是觉得反正，后来也有幸有机会，然后就走上了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道路哈。
0: 嗯，
1: 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其实在干这件事儿。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广播台也给了我很多的内容，在于我们当时之前。就是广播台的那种导播啊，还在拿铅笔在转磁带，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得那么非线性的编辑，
0: 那种导带是吧？
1: 对。那后来呢，到我们那会儿就开始用那个酷爱的那个软件，
0: 嗯，
1: 哎，后来所以呢，一毕业的时候，哎，别人就发现，哟，您会用酷爱的这个软件来做点节目、啊？
0: 不错，不错，不错，哎，这小伙子可以，那就留在我们这儿吧。
1: 没想。

0: 你看这个时候合唱团和这个品鉴俱乐部是不是又连了起来？
1: 那你看看，对吧？啊，这个合作了，然后去合唱团唱歌是吗？
0: 哎，今天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刚才小组。

0: 上车开始大概2小时车程，那个嘴呀、
1: 平常啊
0: 那个碎的呀，
1: 小左一般是开2个小时，那天1.5个小时就到了，因为他后面有种怎么还不到呢，
0: 不到啊，哎呀，
1: 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松鼠已经说了8遍了这个事儿。
1: 不不，你后来发现，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多年后你就成了我，因为咱俩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0: 那真是的，来吧，
1: 你不爱闲聊是因为还没到年纪，还没到爱唠嗑的年纪。
0: 行行行行行，
1: 是吧？
0: 等之后咱俩就这个，你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啊！欢迎大家报名早秀闲聊社。

0: 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音乐生活家。
4: 无论什么时候，
5: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6: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